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到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介绍说呢，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0: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到8月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同时提交三个订单，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国家发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说，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
0: 电子证照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通过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验明真身的自动化和智慧化。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说，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那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来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0: 再来关注一个数据啊，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了 2.23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5.9%。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一则关于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携程花费15,217块钱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的变动，于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但是结果发现实际就退了432块钱。
1: 是的，那这个事情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两笔退款，分别一笔呢是12,000多元，一笔是2,000多元，合计呢是14,700多元，再加上此前已经退回的432元，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
0: 不过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并未就此释怀，他说希望他一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也希望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能够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
1: 携程集团发布了关于近期国际机票退票争议事件的情况说明，表示呢，本次机票最终退款并非通用退票政策调整，也不是平台破例优待，而是依据携程六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
0: 携程表示，针对本次事件反映的信息提示痛点，将进一步升级风险提示机制，基于航空公司退票政策，当订单可退金额低于机票款 20% 时，将触发专属弹窗强提醒，主动告知用户当前退票扣费比例较高，可退金额比较少，并且二次确认用户退票意愿，避免用户因为信息偏差产生损失，这项功能上线。
1: 是的，正值暑期这个出行旺季啊，也是退改签纠纷的高发期，消费者购票时应该注意什么呢？专家建议说，首先买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买的是什么票，以及相应的退改签规则。行程不完全确定的时候，务必仔细查看退票规则。那其次呢，购票后可能面临超售问题啊，建议第一时间完成值机，选好座位，这样呢大概率就不会受到超售的影响。
2: 当一家企业形成对一个行业的垄断的时候，各种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事情呢必然会发生。我们希望 市场监管总局呢做出罚款只是第一步，我们更希望看到他们进一步的采取措施打破垄断，形成一个正常的市场的环境。那回到这条新闻呢，我们看到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
1: 那民政部呢介绍说啊，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将近1080万次，核销金额超过65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将近291亿元，大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最近安徽卫视在晚间时段播出了 AI 古装剧《桃花潭记》，那么这是国内首部登陆卫视的全程 AIGC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中剧，那么全剧共20集，单集时长大约10分钟啊，播出画面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字样。
1: 那这部剧播出之后，其弘扬传统文化的立意和情怀获得了许多观众肯定，但另一方面呢，因为画面卡顿、人物表情僵硬、高频 AI 脸等明显的 AI 制作痕迹和技术瑕疵，被一些观众评价为一眼 AI， 也引发了广泛争议。
0: 所以网友吐槽最多的是人物撞脸、表情僵硬啊，最令观众难以忍受的是大量面孔复制粘贴，全都来自 AI 模型脸，影响这个剧情代入感。此前这个手机上看小屏啊还凑合，但大屏上那彻底放大了，制作短板暴露无遗。
1: 是的，那对于电视台而言啊，播出 AI 剧也是抢占技术高地的战略布局。 AI 短剧制作成本约是真人短剧的1/5到1/4，制作周期呢也能压缩到真人短剧的1/半左右。 AI 能以低成本实现宏大场景和奇幻特效，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创作边界。
0: 不过 AI 剧登陆卫视也意味着进入了与真人剧同一把尺子的评价体系，那么观众对电视内容的品质期待不会因为 AI 制作的标签而降低，这对尚不成熟的 AI 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2: 是，安徽可以说这次呢，安徽卫视吃了播出 AI 大剧的第一只螃蟹啊。那未来的电视荧屏呢， AI 剧与真人剧走向共存应该是技术发展的一种必然吧。但是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最终都应该服务于真实感的营造。如果说你在直观上就做的这个形象比较生疏突兀，大家肯定会吐槽，会不接受。那不过呢，我相信随着技术的升级， AI 剧的这种真实感会越来越强，而且一定会强到完全模糊这个真实和虚拟 AI 的这种程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一场席卷传统零售行业的胖改潮在今年迎来降温。那么作为胖改先锋，永辉超市表示今年不再推进大范围闭店和门店调改，而是转向休养生息的稳健策略。
2: 那对于永辉来说啊，2025年是战略转型之年。在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及其团队的帮扶之下，永辉对全国门店进行调改，但是呢，大刀阔斧转型的同时，业绩依旧承压。年报显示呢，永辉超市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535.08 亿元，同比下降 20.82%。
1: 是的，面对业绩压力，永辉决定告别激进式改造，转向休养生息。那么公司也表示2026年采取更为稳健的经营策略，今年将不再大范围的闭店调改，仅进行小范围的二次调改和调优，对业绩影响较小。预计公司经营在经过2026年的休养生息后呢，将逐步步入正轨。
2: 那小范围调改将如何推进呢？永辉超市 CEO 王守成介绍说，这个永辉第二阶段调改的核心任务呢，转向深度锻造经营能力，推动门店恢复良性经营状态。但是调改方向没有变化，将继续聚焦商品，然后聚焦顾客，聚焦员工，聚焦文化，将发展品质零售之路走得更深、更细、更稳。
1: 它一方面呢，通过优化商品结构标准，强化差异化的供给，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呢，通过场景化运营，提升关联购买和体验价值，实现卖商品向卖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个基础之上的企业文化与经营实践形成了一个双向赋能，为门店持续调改升级提供内生动力，推动永辉超市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来迈进。
3: 现在这个实体门店经营困难真的是肉眼可见的。那我们家门前的一个大型超市呢，前几天刚关门。
2: 嗯，
3: 我们也看到永辉超市呢，他学习胖东来的这种愿望是非常好的，行动呢也是大刀阔斧的。
2: 嗯，
3: 我们看到过去一年他关闭了381家门店，斥巨资调改284家门店，但是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呢，可能没有达到预期。
2: 嗯，
3: 这里呢，我想它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胖东来的一些经营的方法呀，应该说不难学到，但是他们的内核呢，可能学起来并不容易。我觉得永辉呢，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2: 嗯，还有一个事儿得提醒大家啊，是一个新型的诈骗。
1: 好，
2: 就是人在家中，手机里的美团账户却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被疯狂下单啊，这细思极恐有点。
1: 嗯，
2: 最近呢，有多位用户在社交媒体反映，这个美团账户遭遇了异常消费，个人账号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遭遇了异地批量盗刷，被盗刷的方式呢，都涉及美团月付功能。那这些用户呢，都开启过500元以下的免密支付，损失金额近数千元。
1: 那么近日的美团方面回应说，经过逐一的核查，相关用户很大概率遭遇了新型电信诈骗，正在配合警方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用户账户安全。
2: 嗯，据多方调查，此次事件的作案手法高度一致，犯罪分子以刷单返利、高额佣金等为诱饵，向用户发送含木马程序的链接，用户一旦点击啊，手机即遭到远程控制，犯罪分子随后呢，以用户身份在美团批量购买热门餐厅的团购券、景区套餐券等商品，再通过在线二手平台迅速转手变现，以此来牟利。
1: 嗯，现在面对这个新型的犯罪手段呢，美团也说了，已经持续升级了风控的策略，在热门餐厅团购等高发场景批量购买前，增加风险提示和验证环节，对团购券转赠路径进行限制，同时下限了高风险品类的代付能力等等。
2: 目前呢，平台已经开通盗刷专项处理通道，确保用户来电后呢，第一时间拦截未核销的订单，对于已经核销的订单启动专项评估流程，由专项团队呢逐一联系受影响的用户，协助妥善处理相关损失。
3: 这个诈骗的黑手伸向了平台啊，防范这类新型的诈骗呢，关键在于守住入口，平台呢要守住端口，消费者呢也要切记不要相信任何的刷单返利、高额佣金这样的信息，不要点击陌生人通过短信啊、社交软件发送的不明的链接。一旦手机出现异常黑屏、卡顿、自动弹窗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应该立即开启飞行模式， 断开网络、
4: 嗯、
3: 并且检查是否存在可疑的应用。如果发现账户出现异常交易，应第一时间联系平台客服，并且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此外，也建议用户呢定期检查，并且适当降低免密支付的额度，为账户安全增添屏障。
1: 最近呢，有汽车行业从业者在社交平台说，从工信部对410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申报开始，带有智驾小蓝灯的车辆可能因为不符合 GB4785 要求而无法通过产品公告。
2: 那现行的这个 GB4785 2019汽车级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对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种类、数量、颜色、安装位置以及控制方式提出强制要求。那该标准仅提及了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四种颜色，这个小蓝灯啊，它并不在国标光色的范围之内。
1: 现行标准在2019年正式发布，当时智驾小蓝灯尚未大规模应用，该标准也未规定蓝绿色标志灯的安装方式。这意味着近年来逐渐普及的智驾小蓝灯，它一直是缺少明确统一的国家标准依据。
2: 是的，那目前市场上的小蓝灯，它从设计到安装再到使用，完全是由车企来确定，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这也导致部分车企呢开始利用这一视觉符号进行车辆营销。这个小蓝灯呢也出现了一系列被滥用的现象。
1: 对，比如说这个安装位置乱呀，不同厂商差异有点大，有放在这个前脸中央的长条形的设计，也有集成在大灯位置的方案，还有与转向灯集成的设计，没有统一的规范。
2: 对，第二就是这个光色参数不统一，目前几乎都是采用蓝色，但是呢不同车型的这个蓝色RGB 色值各不相同，而且呢蓝光本身对人眼刺激更强，更容易引发视觉疲劳。
1: 还有一点是高亮度无标准约束，不少车型的小蓝灯啊，它亮度太高了，
2: 对，
1: 它夜间刺眼程度堪比开启雾灯，对后车或对向车辆驾驶员造成视线干扰，就是你对着开过来的这个人容易受到影响啊。
3: 过去几年间的小蓝灯一直处于行业默许、国标未放行的灰色地带，自搭载以来呢，合规性争议便没有停止过。那政策收紧本质上是对安全底线和营销乱象的纠偏。我国的新能源车呢，现在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希望有些规范的东西呢尽早出台，能够规范这些行业的发展。
2: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科技方面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更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公司人工智能模型失控入侵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期间，还曾经利用网上公开的信息访问了多个公开服务平台上的账户。
1: OpenAI 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包括 GPT-5.6 Sol 在内的多个 AI 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运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那么他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呢，他这个涉事模型在攻击过程中还访问了至少四个公共服务平台上的四个账户啊，其中还有账户被用作中继与暂存通道，一个账户被用作储存，还有呢两个账户虽然啊仅进行了只读访问，没有进行这个攻击这个抱抱脸公司的系统，但是呢 OpenAI 也说了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给了相关服务提供商。
2: 而且呢与此同时 OpenAI 还说啊，此次事件呢未涉及任何计划近期发布的新模型，此前提及的涉事预发布模型仅供内部研究使用，目前呢已经将其停用加密，并且限制了研究访问权限。
1: 最后再来说一句，这个 Kimi K3 开源之后啊，业界迎来了首个完整开放权重的 3T 级别模型，也就是目前全球啊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它相比较 K2、K3 的总参数量，它是增长了167%。那么 K3 之所以能把参数量推到2.8万亿啊，它所以它就最终的结果是实现了2.5倍的扩展效率提升。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安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三》。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带领相关部门深入辖区工贸企业、商场、出租公寓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开发区领导徐仰德参加。陈桂玉一行先后来到伊林电子、俊景工艺品、星光食品、中艺居然之家商场和艾特公馆，逐一检查消控室值班值守、消防设施配备与维护、疏散通道畅通、用电用气规范管理、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开展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消耗。陈桂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定一厂一方案，把安全责任细化到岗到人，紧盯消防通道、生产车间等关键部位，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省市工作部署，坚决抓好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五个专项任务落实，深入开展全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工贸企

0: 企业、厂中厂、商超公寓等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健全隐患自查自纠机制，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清单管理，逐项消耗。要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普及防火逃生知识，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多维度筑牢安全防线。日前，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办组织经发局、应急局、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警察组先后前往宁德安波电机有限公司、宁德金达莱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宁德巨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德安迪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等辖区重点企业，查看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整治情况。每到一处，检查人员对场所内的安全标志、消防安全设施、值班人员排班表是否落实24小时轮岗制度等进行详细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近日，由宁德市红十字会指导，五里亭派出所、东桥应急局、东桥社会事务局主办扬水上安全之帆，为生命保驾护航青少年实景安全教育暨应急演练活动在东桥校外体育活动中心举行。活动分为知识宣教、实景模拟和总结交流三个阶段。知识宣教阶段，专业人员讲解溺水高发场景及预防原则6步骤，演示救生圈、抛绳包等救援设备正确用法，并穿插知识问答，巩固参与者认知。实景模拟阶段，参与者分组开展了落水后使用水母漂、仰漂方式自救，利用长杆与浮具对溺水者进行智慧施救等多项模拟演练，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学习心肺复苏实操技巧。总结交流阶段，专业人员针对参与者在模拟演练中出现的泳姿不规范等问题逐一进行矫正，帮助大家进一步规范自救互救动作。此次演练通过知识宣教与实景模拟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溺水自救与智慧施救的关键要点，切实提升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突能力，进一步筑牢水上安全防线。由宁德师范学院牵头，联合福建检察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组建的2026年福建省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省级示范社会实践队，近日奔赴河南开展红色思政课专项研学实践，引导广大学生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持续焕发蓬勃的青春光芒。河南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是红25军长征出发地，实践队参观红25军纪念馆、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切身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艰苦奋斗精神。宁德师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玉桃现场开设思政教学课，以青年视角讲述一件件斩尘雾背后的长征故事，让师生触摸到长征精神的滚烫温度。何家冲村的银杏树是红25军长征出发地标志，银杏树下实践队师生合唱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颂红军，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实践队师生还瞻仰烈士纪念堂，在承载烽火记忆的文物中触摸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3。

走出展馆时，夕阳已西斜。我沿着东湖步道往回走，曾经的灌溉水渠，如今已是风景秀丽的滨水。

唠叨。当年的农场田埂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大道。新能源汽车平稳驶过，车身

年轻情侣在湖畔低语，一派祥和安宁。夜幕降临，东桥的灯火次第亮起。坐在湖畔长椅上，看着现代楼宇的灯光倒映在湖面，与远处企业的霓虹交相辉映。晚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与草木的清香，也带着一丝淡淡的桥韵。我忽然明白，馆里的石搭船模型、老照片、旧农具，都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一代代人奋斗的见证。从唐时的筑堤之梦，到20世纪50年代的围垦之举，再到如今的新城繁华，东桥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归侨们带着漂泊的伤痕扎根荒滩，浇灌出鱼米之乡，如今的东桥人传承这份坚韧，筑起了宜居宜业的新城。站在今天的东桥回望，东湖碧波静躺，新城灯火璀璨，这里有湖光山色的灵秀，有桥垦岁月的厚重，更有代代相承的奋斗力量。这份从沧海到新城的蝶变，早已将沧桑化作底蕴，将拼搏融入血脉。而那些关于归桥、围垦与新生的故事，终将如同东湖的水，在岁月里静静流淌，被后人永远铭记。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最近，广东中山一名女子因为买不到演唱会门票，选择购买黄牛票，结果却掉入了诈骗陷阱。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女子的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8月5日晚，梅姨案中一位被拐儿童钟斌向媒体披露，他终于知道了那个曾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谢佳梅。他表示已收到法院的告知书，其中显示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上面明确写着嫌疑人谢佳梅涉及拐卖儿童。记者从梅姨案中被拐儿童申通处证实，他们也同样收到了法院告知书。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8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日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下令时的相关法案，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要求将下令时永久化。5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我女朋友每次在街上耍性子的时候，我都会一直跟着她，直到她松开我的耳朵。我是忍辱负重性格特别好的野山椒武警。
3: 我知道我伸出手你不会跟我走，所以我伸出了腿，你被绊倒之后果然站起来就追着我跑。于是我发现往往深情留不住，偏偏套路得人心。嗨，大家好，我是套路王小小娇王静。
2: 上个月呢，我让骗子闪了一下腰。
3: 天哪，野山娇你好厉害啊，是怎么做到的？
2: 来来来来，你帮扮演一下。
3: 你好，这里是辣椒银行，刚才查询

0: 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了88888，请问是您本人消费的吗？
1: 当然是我本人消费的了，我自己的银行卡。
0: 啊？然后骗子怎么说？
1: 嘿嘿，骗子沉默了5秒说，您真能吹牛，把我的思路都打乱了，我先捋一捋，拜拜。
0: 今天呢，我接到了我发小小刚子的电话，我们俩呢很久没联系了。
1: 王美丽呢？你记得小时候吗？你被人打了，都是我帮你报仇的。
0: 哎，我当然记得。
1: 还有，你喜欢小强，不敢和他表白，还是我帮你写的情书呢？
0: 是啊，我有事你每次都会帮我的。
1: 你说我们是不是好朋友？
0: 那当然是了，但是你想和我借钱就不是朋友了。我呢在公司待了1年了，一直没有给我涨过工资。今天呢想涨工资的欲望特别强烈，但是又怕老板不高兴不同意，于是呢我这样做，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我是不是该涨工资了问号。下午看了一下，就只有1条留言，还是我们老板回的。
1: 想啥呢，刚来2天净想那些没用的
2: 啊。
0: 今天呢我和我老公逛街，遇到了他多年未见的一个同学，同学呢牵着一个帅哥的手，我老公就问，
3: 这是你老公？
0: 是啊，上个月我们刚刚结婚的。
1: 哇，好好好好啊。
0: 结果呢我老公那个同学刚走，我就问他，哎，人家别人结婚你怎么高兴成这样啊？
3: 我当然高兴了，我没有收到他们俩的请柬，这样就省了个大红包。
4: 继续吧，10万个冷笑话。
1: 最近呢我去相亲，对方呢是个女老师，所以特别爱问问题啊。
4: 你有什么优点？
1: 我的优点呢就是特别节约。
4: 哦，何以见得？
1: 比如说这顿饭就你请吧。
0: 今天呢我问野山椒，你不是说世界那么大你要去看看吗？
1: 我看了呀。
0: 啊，我从来都没看你出远门，你看什么看啊？
1: 哎呀，看世界还用出门吗？
0: 不出门你怎么看世界啊？
1: 躺在家里看电视啊，旅游节目那么多。
5: 你们别看我都快40了，可我老婆经常夸我年纪小。
4: 哇，李哥，嫂子是怎么夸你的呀？
1: 跟我斗你还嫩了一点儿。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8: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9: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深刻的，浓烈的，刺激的，你就会更难忘。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获得成功，得到认可，无非就是想要成为别人记忆里那浓墨重彩的一笔，被人们记住。
10: 哦，
9: 不然就太没有存在感了。分离是人时刻要面对的主题，如果必须要分开，我们也希望在对方心里留下的是美好的自己。那么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最希望别人记住你的是什么呢？
1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4: 车嘞，
13: 今儿不是周末吗？
11: 哎，起晚了，
1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3: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4: 好嘞。
15: 其实我的好性格上面吧，为人上面，性格的话是比较活泼开朗的，和朋友在一起的话，为人的话还是比较诚恳的那种，诚实的那种。
16: 我还算比较个性的吧，就还是比较希望别人能记住我的与众不同吧，就各方面都与众不同，不喜欢和大众一样那种。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好吃，然后我就会觉得不好吃。
17: 为人处事为人吧，遵守道德呀就可以了。
18: 就是记住我优秀的地方，善良，就是跟谁都相处得来，就是刚认识别人的时候要主动跟别人去沟通交流嘛，然后多说话，就是跟别人多聊天，然后尽量就是展示自己比较开朗活泼的一面，然后真诚待人。对， 比较想要别人记住我的特长吧，喜欢拍照，就是拍出那种就是好看的照片就比较有成就感，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希望别人能够记住我这一点。
2: 我也不希望别人记住我，就可以了，对，就很平平无奇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是性格吧。你要分很多人来讲，如果是真的玩得好的那种的话，就会暴露我自己的那种缺点，如果是那种路人啊朋友啊表面朋友那种，就是会显得很大方啊随和什么的。
10: 谈吐方面吧，其实是一种人品问题吧，就是不管谁跟你接触的话哦，就是没有那种利益关系在里面的嘛，然后主要的是还是对方的忠诚以及人品内在的问题吧。
19: 记住我的名字，因为它就是一个代词嘛，然后它表示出一个人的一种状态。
20: 记住我蛋糕做的好吃，因为我自己是从事这烘焙蛋糕甜品这方面的，就自然的吃了第一口就说，哇，你做的蛋糕太好吃了，我觉得我会开心一整天。
21: 记住我是一个舞蹈生，因为我觉得舞蹈会给自己加分，精神上面的快乐，就是能让我更加的展现自己
22: 身上的快乐吧，就是能传递的快乐，想起我的时候能想起我跟他一起开心的时候。我对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因为开心的前提是真诚，但是真诚是人与人交往之中很难得的一点，所以开心是很重要的。
23: 其实我觉得第一印象挺重要的，有了第一印象，然后你后面的什么交朋友啊就会比较那个嘛。我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较内向吧，就对于陌生人来讲啊就是比较内向，但是对于熟人来讲的话就话比较多。
18: 我觉得应该是人格魅力还有学习能力吧，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沐春风那种感觉，然后你很想跟他做朋友，感觉他可以引领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可以帮助你成长之类的。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错。
2: 半夜醒过来了，我看到远处啊有一个红光，又忘记关电源了，就伸手去按。是蚊香，没烧完的蚊香。大家好，我是眼神不是那么好的酸辣椒正好。
1: 人生的尴尬莫过于橡皮筋扎头发，两圈太松，三圈太紧。洗个澡，开关往左掰一点，凉；往右掰一点，烫。吃方便面呢，一桶不饱，两桶才撑。买鞋，37码偏大，36码偏小。喜欢的人当朋友，彼此有益；当恋人，事后味道。大家好，我是不尴尬，让别人去尬的超天椒清睿。每天啊，你都在生活里做着煎熬的交战，大脑对你说
2: 去挣钱，
1: 身体对你说
2: 去锻炼，
1: 你的大脑和身体的信号完全被你完美的捕捉到，然后就开始想
2: 在接下来的8个小时里，大脑身体，我会边打游戏边考虑你们俩的建议。
1: 我能理解这种心情，我是个上了10来年班的职场人，每天都在这样的交战当中度过。早上9点上班了，打开 PPT， 拿上上一季度的报表，主动关掉手机。我心想，
2: 我今天我绝对认真上班，肯定不可能走神。
1: 这时候头上掉下了一根头发，我想，
2: 哎呀，好有意思啊，这不比做 PPT 有意思啊。
1: 这个时候我看见旁边摆了一瓶眼药水，我想，
2: 眼药水的使用说明书，哎呦，写的真仔细啊。
1: 是的，整天你就是这样不自觉的想怎么偷懒。
2: 我要是公司领导啊，我早把你开除了啊。不对，我当初就不能把你给招进来。
1: 哎，谁在面试的时候能看出我这个人懒啊？啊，
2: 你看不出来不代表人家高手看不出来
1: 啊。
2: 我认识一个做了20年的 HR 啊，就人力资源的朋友。
1: 对 对，
2: 面试过9623位应聘者，他曾经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一套迅速判断员工的方法。
1: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有行动力的人，
2: 意思是他是一个没有计划性的人。
1: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有倾听力的人，
2: 意思他是一个没有发言力不爱表达自己的人。
1: 当面试者说，你好，我是个做事慎重的人，
2: 意思是他是一个没有决断力总是犹豫不决的人。
1: 你好，我是个做事有一贯性的人，
2: 意思他是一个做事不柔软很轴的人。
1: 你好，我是个具有协调性的人，
2: 他是一个没有主动性很有可能见风使舵的人。
1: 啊，好有道理哦，
2: 对不对？咱就听着得了
1: 啊，
2: 真想变成识人高手那得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1: 那倒是，
2: 你呀，你不如把见多识广这一点用在你的恋爱方面，多接触一下异性，争取早日脱单呢。
1: 你怎么老戳我痛处啊？原来啊，恋爱什么的我是日盼夜盼，
2: 现在呢
1: 也不是不想处对象，就是想来等等。
2: 等谁呢？
1: 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具体等个什么样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你说我不想找吧，我也想找。
2: 嗯，
1: 你说我想找吧，我不是太想找。说不着急，看见人家处对象我也有点慌。你说着急呀、啊，我确实也不是很急。
2: 哦，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找不到了，
1: 就是知道吧？
2: 换谁都受不了你这啰嗦呀，磨磨唧唧。
1: 我跟你讲，我这大学的时候真的喜欢过一个男生。
2: 说说看。
1: 我当时想跟他接热水，还不好意思只给他一个人接，我就一个人接了13瓶热水、
2: 啊，
1: 就他们宿舍13个人我都给他接了。哼，
2: 这管用吗？
1: 管用啊！我跟你讲，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听见他跟他那个男同学在议论我，你知道吧？
2: 啊，有戏了，有戏了！说什么呢？
1: 他就说啊，
2: 哦，你说的，哦，就隔壁班那个一个人接13瓶那个女汉子吗？
1: 听完他的评价，我手里那26斤的大西瓜碎了一地。
2: 你知不知道你问题出在哪儿？
1: 啊，我知道，就是要更温柔如水嘛。我后来就立刻改了呀，我后来就趁着那个男生快要过生日的时候， 我就给他折520个小星星。
2: 虽然土，但也算有进步吧。
1: 哎、
2: 结果呢？
1: 结果一颗一颗折，一个一个的捏。哎，别说，还真挺难的，折这星星啊！你说来，
2: 哎呀，也就520个，对别的女生来说挺简单的。
1: 反正吧，后来星星快折好的时候，我突然不喜欢他了。
2: 嗨，喜新厌旧。
1: 毕竟过了10年嘛。
2: 是，520个星星折了10年。
1: 啊。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彩虹。对他来讲，转瞬即逝的良辰美景值得用一节晚自习来交换。或许这个被晚风和彩霞包裹的浪漫黄昏，会成为这些孩子记忆里最温柔的养分，每次回忆时就化作他们内心的一朵涟漪，悄悄提醒这个孩子埋头赶路，也别忘了捕捉生活的诗意。

年四月，出差半年的太空三人组回家了。你还记得航空员们在太空中曾经留下的诸多浪漫回忆吗？而其中我记得的特别振奋人心的一个片段，来源于一次朗诵。女航天员王亚平悬浮在太空中，凝视着蔚蓝的家园地球，她深情朗诵了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的总序，文中说：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他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而在他身后，星河万顷，繁星闪耀，宇宙浩瀚而磅礴。那一次王亚平的太空朗读是给孩子们最好的一课，他铿锵有力的朗诵鼓励所有人：星海征途，自有圆梦之时。平常日子里也别忘了仰望天空，别害怕追逐梦想，疲惫的人生不能没有诗意。我的心

0: 十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记录日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M 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五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5/01/02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五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建华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建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五日，陕西西安雁塔区发布赛格商场坠亡事件情况通报，严某死亡系高坠导致，未见其他异常，排除刑事案件。广东雷州通报特教老师招聘违规事件，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暂停涉事教师陈某林工作。云南白麻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日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五日，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日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
4: 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05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她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她多变的一面。

只想问。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05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渫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0: 11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

0: 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八月五日，商务部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八月五日，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6年7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五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日前，25岁海警烈士乔鹤林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2025年12月，走私分子高速冲闯警戒海域，乔鹤林驾艇前往处置。追捕过程中，走私艇突然恶意减速急转，致执法艇与之发生剧烈碰撞，乔鹤林受到猛烈撞击，被甩入海中，战友为一。乔鹤林生前在对讲机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去吧，致敬英雄。”近日，我国在建最高的大气观测塔项目——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梧州塔，迎来关键节点，建设高度达到205米。
3: 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05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4: 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有关生活的小体会。就拿做家务来说吧，这其中啊有一个环节叫做洗碗，可能很多人都有所不知，都误会了洗碗这个词的意思。在这儿我有必要仔细地解释一下，所谓洗碗不是说洗完餐具就行了，而洗碗其实包括的有以下几项：收拾餐桌和剩菜，洗餐具，洗炊具，清理水槽和台面，清

0: 离抽油烟机和灶台，清理地面，然后丢厨余垃圾，最终换垃圾袋。所以如果没搞清楚洗碗是什么意思的话，我劝各位男士轻易不要开始洗碗。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最近啊，我为一件事非常非常的苦恼。我为了研究自家车子下班回家30公里的路程里，为什么每100公里耗油突然从4.5升升到了4.8升，我费尽脑筋呢。我研究了发动机的功率输出曲线、车窗和车辆风阻的关系，以及机油粘度的参数和终点与起点的海拔高度差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我还搞明白了变速箱油老化的规律。然后我就坐下来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个问题，我突然悲催地想到，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所谓穷吧。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文艺青年，所以有的时候啊，看问题是比较深刻的。现在呢，我又听说了一个新词儿，叫撩，动不动啊，身边就有很多女孩啊跑过来，特别不好意思地跟我说，说什么，哎呀，你看那边那个大哥又在那没事撩我了，脸上还洋溢着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在这只想向这些女孩说一句，那就是你们一定要认清，有事没事就过来撩你们的呀，肯定都是没拿你们当事的，或者是不喜欢你的。而我们男的对于我们真心喜欢的女孩，一向都是小心翼翼的，从来不撩。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3: 落红深处有冷暖，
2: 世事沧桑也寻常，
3: 半盏青灯观浮沉人生，
2: 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
3: 迎一袭洒脱让尘世风霜不及眉眼，
2: 留一方纯净的天空把心安放，
3: 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平静，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旋律了。
2: 但是我们认为
0: 你太平淡了也不行，
2: 所以我们眉清目秀的欢乐正前方都会露一小脸，
3: 和您一块儿去阴霾
2: 晒笑脸。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说我这搭档米夏同学吧，小时候因为吃没少让家里操心，长大了之后懂事也越来越低调，曾经一度周围的人都已经忘记了我们米夏米的小姐是一大吃货这一事实。不过有句话讲得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吃货吧，总会露出马脚的。
2: 榜样的力量。
3: 话说这天早晨，米夏同学吧，在台外头一小笼包店里头吃早点呢，他要了一笼包子、一碗粥和一鸡蛋，吃的正嗨呢，突然吧，小店里进来了一对情侣，那女的就跟老板说：“
4: 老板，来4个包子加一碗粥。”
3: 老板一听，冷冷的回答道：“哎呀，我们这儿不卖4个包子，至少得一笼。”当时吧，听这话，那女的有点不干了：“
4: 哎呀，那一笼我们也吃不完呢。”
3: 再看这老板，立刻抬手指着米夏，一边指着他一边说道：“你们俩看见那边那个姑娘了没有啊？人家几乎每天都来，每次一个人就能吃一笼包子、一碗粥，还外加一个蛋，就这还不准够呢。你们肯定能吃完，没问题。”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里呢要提醒那些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一些

0: 些事情啊，你比如说吧，在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那就是如果你现在搞不清楚你女朋友为什么生气，那么过一会儿肯定你的女朋友就会因为你刚刚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而更加生气。另外一点就是道歉就老老实实的道歉，在对不起这三个字后面再加上一句行了吧，哎，这足以能让你女朋友刚刚消下去的火再度燃烧起来。切记，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看。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在微信朋友圈里也摸爬滚打了很多年，在这里呢总结一些规律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拿微信朋友圈里面的头像来说吧，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讲究。比方说，如果你是个男的，那如果你的女朋友突然用了你们两个的合影当做微信头像，这说明什么呢？这不能说明他爱你，只能说明他觉得这张照片里的自己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在朋友圈里你突然发现一个男的用他和他女朋友的合影做了头像，那这就说明这个头像肯定是这个男的的女朋友强迫他换的。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公司工作多年，在这儿我特别想对公司的所有同事说一句话，那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这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人什么事儿，我都能看得开，但这一点都不影响我记仇。本人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白领，在这儿我特别想和大家说一句心里话，那就是我认为其实在男女之间的一段感情中，有房有车真的没那么重要。我认为只要感情到位，哪怕你只有钱也行。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一大学生给他爸打电话。
1: 爸，那个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吗？
2: 听了这话，当爹的果断地回答道，
1: 行啊，商量吧，说吧，除了钱商量什么都行。
2: 听了这话，儿子说道，
1: 好好好，那什么，您多注意身体啊，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挂了啊。话说这天，一个可爱的女孩在贴吧里提了一个问题。
2: 我想问问大家，好朋友究竟像什么呢？
1: 一个过来人立刻回答了这个小姑娘的问题。
3: 好朋友啊，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你不一定经常能看到他们，但是你心里知道，只要你一抬头，他们永远都在那块远远地看着你呢，啥用都没有。

0: 12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05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4: 8月4号，市委书记张永宁赴交城区开展四下基层活动，调研指导综治中心建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把综治中心建设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黄国章、刘笃凡参加。张永宁先后查看交城区综治中心、交南街道综治中心和古西村综治服务点，详细了解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法律服务和网格化管理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区综治中心建设运行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具体问题。
2: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8月4号，交城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百汇电器开展致敬戎装家电献礼拥军优属启动暨老兵慰问仪式，区委常委、人武部政委林晓光，区人武部部长邵开峰，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负责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为老兵代表送上慰问金、慰问物资，与大家亲切交流，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据了解，8月8号起，本次专项活动将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军属推出家电专属拥军福利，切实为军人家庭纾难解困，送去温暖。近年来，交城区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拥军优属事业。此次活动有效凝聚社会爱军、拥军合力，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推动全区双拥服务保障工作走深走实。近日，宁德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心城区校区1期项目全面收尾，预计本月底完工。该项目为市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1.07亿元，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设27个教学班，覆盖小学至初中，新增216个特教学位。校园含综合楼和教学楼，配建34个机动车位，250个非机动车位。
4: 8月4号，寻根闽东，同心筑梦，香港宁德籍代表人士及青少年回宁恳亲参观交流团走进中华畲族宫参观考察。
2: 团员参观畲族民俗展馆，了解畲族历史、服饰与民俗文化，亲手制作畲族服饰布偶，沉浸式体验非遗手作，实地感受闽东畲族传统文化魅力。香港乡亲与青少年实地感受家乡特色民族文化，加深故土认同感，拉近宁港同胞乡情，推动两地文化交流。近日，由共青团交

城区委主办的凝聚同心与润乡音2026年夏令营在杨中镇西旁村开营，团区委、杨中镇相关代表、明德聚爱慈善协会志愿者、凝聚同心实践队成员及20名留守困境儿童参与活动。活动围绕文化赋能加红色传承加心灵陪伴主线，立足宁德本土文化，开设红色课堂、诗词研学、普通话闯关、非遗体验、乡土探秘等特色课程，以语言助力孩子成长，以文化浸润童心，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认识家乡，热爱传统文化。八月盛夏，酷暑持续笼罩蕉城区，面对连日高温天气，全区一线环卫工人无惧炙热，坚守岗位，穿梭在城区各条大街小巷，认真清扫路面杂物，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全力做好城市保洁工作。他们以平凡的坚守默默奉献，用汗水呵护城市颜值，向高温下恪尽职守、辛勤付出的环卫工人致敬。近日，巴都镇羊头村的百年古厝与连片稻田交相辉映，绘就一幅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画卷。青瓦黄墙的老宅静卧田畴，木雕精致，石径斑驳，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栖息高的禾苗随风起伏，远山溪水环抱，尽显田园诗意。近年来，羊头村立足古厝资源与稻田生态，探索农业加文化加旅游发展路径，让传统农耕文明焕发新生。古民居在保护中活化利用，田野风光成为特色景观，吸引游客前来感受乡愁。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以一首《痴心绝对》走红的李圣杰，在歌里尝试了多种不同风格，展示自己声音的无限可能。但是李圣杰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尽管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却格外喜欢玛丽亚·凯莉、Elton John 的英文歌。他也透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写《痴心绝对》的时候，这个词曲作者蔡伯南呢，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会有轰轰烈烈地谈过恋爱呢？所以他歌词里所有关于爱情的感觉啊，通通都只能算作是暗恋了。

也曾经看过不屑一顾，曾经看过酒后痛哭，洒脱的失落的是一个人，放手的舍不得的是一个人，高冷的自卑的是一个人。也曾经看过顺其自然，看过默默努力，我一直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后来想了想呢，发现原来每一面都是真的。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零午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他说今天我可以说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音乐人。那一年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嗯，是他的口头禅。李荣浩说他可以没有意思，也可以代表一切意思，不解释也不掩饰，世间风浪不断，而李荣浩一直轻盈有力量地活着。

0: 1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来吧，开上去走着。

你说明明才进入八月没多久，就开始讨论什么呀？开始讨论七夕要送对象什么礼物了，我的老天爷！对于一些男性朋友来说啊，可能已经有一点点脑容量不够，焦头烂额了。送什么呢？哎呀，送这个，送那个，送一二三四五，这些好像都送过了。这我跟你说，如果

说你能够想到的东西全部都送过了，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你们俩情比金坚，这是老夫老妻了，送啥呀？送一腔热血和爱心吧。咱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要主打这么一个对方猜不到，给他朗诵一首诗歌。海燕呐、开玩笑啊，开玩笑啊，这礼物还是得用心送啊。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多人现在都说自己有那个叫什么呀，叫恋爱恐惧症，什么意思啊？害怕谈恋爱，有的时候还拒绝谈恋爱啊。咱们就说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啊？我身边好像有啊，有。今天聊一聊除了恋爱恐惧症让人单身的原因有哪些啊，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开诚布公的讲，大家伙都可以聊一聊啊，包括这个已婚男士没关系，你可以聊一聊你单身的时候是怎么追到的嫂子。

我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天空和大海已不再是我所求。

紧闭风声的坦荡，你觉得荒唐，但是我又能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有一点点，咱们就是说敏感是吧？单身的原因啊，这个陈花说了，照照镜子，就对我不谈恋爱这件事情有了合理的解释。我这么一大帅哥会爱上谁呀？您这个回答太过于反转和出其不意了，这是不是一种自恋的病呢？这是。饭桌雨说了，不是不适合谈。

0: 谈恋爱是没有遇到可以同频的人啊，同频共振是吧？啊，什么叫同频呢？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跳啊，哎，一起动啊，一起跳，步伐的这个步幅都一样，是吧？早睡早起说了，我是因为知道自己是个恋爱脑晚期啊，索性不谈了啊。恋爱脑没什么错，其实我觉得关键是你得跟谁啊，你一遇对了人你这就好啊，你遇不对人那恐怕就是那。星星说了，现实中遇不到我想要的那种甜蜜的恋爱，所以我现在把谈恋爱的时间用来追剧啊，用来追剧。那你这个就是看那个剧里头谈恋爱是吧？那多虐呀那个。而且我跟你说啊，你的剧里头都是假的，那都是什么呢？那都是演戏，它有一定真实的成分，但是无巧不成书，你知道吗？哪那么多转角遇见爱啊？那个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首先啊，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单身的一些原因。我觉得啊，很多人不相信一见钟情，虽然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见钟情，但是一见面就是一生的美好爱情，这个需要极大的幸运，您觉得呢？是吧？大部分呢都觉得这份幸运不会落到自个儿头上。哎，这个还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呢。

就不可能这个无法自拔的爱上对方，爱的更多呢是一个外貌或者是一份气质，少了点内在，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所以说呢，他就觉得呢一见钟情不切实际啊，这样的爱呢多多少少带一点美好的幻想，少了一点真实的生活地基，是吧？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其实进入一段感情啊，需要足够多的了解啊。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大多数人呢，对于爱情好像有点着急了啊，感觉心里头泛起了一点点爱意，就可以对对方表白啊，从而少了一种这叫什么呢？情到自然浓的这种过程啊，就有点什么的特别着急啊，见两天，哎呀，我好喜欢啊，你那个多少有点不真诚啊，这个东西不能像赶火车一样。就坐火箭也没那么快呀，是不是？慢慢来，是不是啊？私信说什么呢？说他的一个某些相亲对象哈，才见了一面，还没有深入了解就可以定终身了啊！每天给他发一些那种那样的词儿啊，我们讲就是那种腻歪啊，是那种情话啊！我天哪，我真的这鸡皮疙瘩都掉地下了啊！一踩，呀呵，还响呢。很多人不谈恋爱的理由啊，还有什么呢？害怕恋人的身份会捆绑爱情啊，就是害怕成为恋人之后啊，每天聊天啊，啊联系啊，每逢佳节送礼物啊，会侵占你的时间啊，会变成一种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会失去一些自由。哎呀，这话说的就，可不是吗？感觉好像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自在了，但是我觉得这东西这需要经营了啊，这就看你们了啊，就是这想谈就谈，好吧？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你是凭什么啊单身的啊，你的本事在哪里，是吧，跟大家伙聊一聊啊，现在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谈恋爱的方式是什么呢，好像每天都会说一点早安哦，晚安哦，我爱你哦。前几天呢入秋，又有朋友聊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又有各种恋人要过的节日啊，这个我感觉这个恋人要过什么节日啊，只要是个节日啊，当然有些节日不合适啊，这大多数节日都合适啊，你比如说儿童节恋人也可以过，是吧，劳动节也可以啊，是吧，这个七夕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些东西呢确实啊，这些节日啊确实很消耗人的耐心啊，有的时候多点暗示还挺好的，就太明示了，现在就啊，现在就是看一眼就爱你爱的无法自拔，是吧。我一朋友他谈恋爱的时候，他的男朋友每天晚上给他发我爱你 I love you、啊、这种消息，这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啊，是吧，感觉呢就是说属于这种什么呢，就是好像是已经到了这种热恋期啊，这种热恋的甜蜜啊扑面而来，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举动是比较无感的，因为啊你每天都说我爱你，他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一种这个程序输出的程序，是吧，会消解我爱你的真正含义，他就变成了你好，对，它意义就变成了你好，是吧，其实爱呢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够说出口啊，爱我你要说出口，那歌怎么唱来着、啊、但是不想那个谈恋爱的年轻人呢，主要是觉得每天一句我爱你时间久了呢，他就有点任务型了，就麻木了，你知道吗，就有点像 say hi 了，嗨，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其实你会发现啊，现在总是有些人啊，就是嚷嚷着不想谈恋爱，可是大家其实最想的就是彼此可以真心的相待的感情，特别希望在关系的存续期间呢，彼此都能够真心相爱。我希望说的话对方都可以理解，做的事情对方都可以支持，但是问题是大家老是一边憧憬一边否定，就算是这个出现了心动对象，也只会说一句，这甜甜的爱情也能轮到我，我不信，然后就给别人了啊，就是这么错过的，就咱们就是说啊，就这么来的啊。所以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怎么办？你看着办。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恋爱恐惧症这个事儿哈，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呢，就算是真正恋爱了，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爱，是吧？如何去维系这段情感他也不知道啊，因为他们不喜欢约会，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鲜花，不喜欢发朋友圈分享恩爱，不喜欢所谓的仪式感，也不知道如何向对方表达爱意，当然他也不知道对方表达什么样的爱意他才会喜欢，是吧？要想切中他的心意，同时让对方感觉到舒服，这确实是一件难如上青天的事儿。很多这个恋爱恐惧症患者呀，就是来自于对自己的不那么自信，如果有人表达喜欢欣赏，他可能就感觉到啊被爱的欣喜，更多的是对这份爱情的怀疑，他不会感觉到欣喜，他感觉到是怀疑啊，为什么会喜欢我呢？他喜欢我什么？哎，长得一般，能力也好像差强人意，哎，在好朋友面前虽然放得开点吧，但是一到社交场合就是一副高冷生人勿近的样子。其实在这里给这个恋爱恐惧症的唯一的这个建议就是什么呢？您先敞开心扉，和自个儿谈一场恋爱吧，就是您自恋一下行吗？哎，先喜欢自个儿，你就会发现你本来就很值得喜欢。

0: 14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3: 我是杨迪。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瞬间，爬到山巅，驶入荒漠，或是突遇洪水滔滔，手机屏幕左上角却赫然亮起无信号，那一刻孤立无援，你应该怎么办？其实苍穹之上，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无声铺展，默默守护着每一位身处险境的普通人。这就是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独门绝技，北斗卫星短信，也叫做北斗短报文。最近我专访了中国时空信息集团短报文业务中心高级工程师石宇威，他告诉我们，这项曾专属于专业救援力量的技术，如今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人可及的应急通信保障。石老师您好，首先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北斗卫星短信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平时用的普通的短信微信有什么区别呢？
4: 北斗短报文呢，是我们大国重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特色功能，是一种卫星通信的方式。也就是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除了我们最熟知的可以给我们提供定位服务之外，还具备卫星通信能力。例如在海上、沙漠、偏远山区等地面基站无法覆盖区域，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的目的。那这里面提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是北斗，它指的就是我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那第二个关键词是短报文，它是指的是短信通信的这种模式，它的优点是简洁、准确和高效。那对于它和我们平时用的手机短信和微信的这个区别呢，就是第一，它和手机短信是非常类似的，在用手机发送北斗短报文，我们也叫这个北斗短信哈，在发送这个北斗短信时，用到的是和普通短信一样的入口，不需要像微信一样去下载安装 APP。 和普通短信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普通短信是通过运营商布设的地面基站实现通信，而北斗短信是通过北斗卫星实现通信，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区别。
3: 那很多人以为这是很专业的，离普通人很远，这是一种误会吗？
4: 其实在几年前，确实只有专业人士可以使用这种非常专业的终端设备才能够去使用北斗短报文。但是科技发展的速度现在非常快，同时我们公司中国时空信息集团，也就是北斗短报文运营服务的国家队成立之后，联合了终端芯片、地面运营商等产业链的合作伙伴，开展了大量的技术攻关、降成本等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只要购买一部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这个手机型号呢也是覆盖了从这个经济机型到一些高端的机型。
3: 您刚才提到它跟手机短信的区别，就是短信依靠的是地面基站，而这个北斗短信依靠的是天上的卫星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手机显示地面基站没有信号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北斗短报文把信息发出去啊。这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呢？
4: 是的，就是当手机它显示无信号的时候，通常是表示手机附近没有有效的这个地面基站信号覆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没有 4G 5G 信号了，也就是通信的路断了，所以信息就没有办法发送出去了。而北斗短报文呢，是手机发送的北斗短信直接被位于36000公里高度的北斗卫星接收到，并由卫星依次转发至我们中国时空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个星地互通平台去处理。这样子的话呢，就把地面基站没有覆盖而断掉的这个路又重新接通了。所以说这个北斗卫星它是在地球同步轨道运行，我们是看不见它的，但它其实却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
3: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普通人如果想用上这个功能，需要准备什么设备，然后具体发送的操作步骤又是怎样的呢？
4: 目前仅需要一部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就可以了。将来比如说在类似汽车上也会去支持北斗短报文的功能，这样当车辆行驶到无信号的地区，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有保底的通信求救方式。总的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北斗短报文成为普通人，咱们老百姓触手可得的这种通信方式，所以它不要求我们去购买这种专业或者是特殊的设备。
3: 如果我现在手头已经有一部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了，那我要发送的话，具体操作步骤是怎样的呢？
4: 基本上我总结了一下，大体上分成四个步骤吧。第一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些设置的操作。我们手机都有那个设置的界面，找到这个设置界面后，去点击卫星网络，并且选择北斗卫星短信，启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这个是呢，就是一个第一个设置的步骤。第二呢，是要按照运营商的这个短信的提示，去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第三步呢，就是打开我们常用的这个短信界面。就是在刚刚我们讲到和微信的区别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北斗短信它和我们的普通短信用到的是同样的一个界面的入口，所以从我们就是最常用的那个界面短信进入到北斗卫星短信分类，点击新建短信就可以编辑内容了，填写好这个待接收的联系人就可以发送信息了。第四步，这一步目标是手机对准北斗卫星，这样发送成功率高。我们调准卫星，按寻星界面的提示将手机朝南对准北斗卫星，使卫星的这个小图标落在绿色的扇形区域保持不动，系统会自动连接卫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这个是大体的这一个步骤。
3: 听您说这个步骤的时候哈，因为我确实没有用过，它需要填一个对方的这个号码吗？
4: 它需要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跟咱们发那个普通的短信是比较像的，发普通短信也第一个先需要，比如在我们的那个通信联系人里面去选择你要发给谁，你可以手动的输入那个号码，也可以在那个通信录里面去添加，然后呢我们会输入这个要编辑的这个文字信息，然后去发送就可以了，实际上是和普通短信比较类似的，
3: 就是其实也是发给对方平时用的那个手机号就行。
4: 没错。
3: 它需要双方的手机都能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吗？
4: 我们的这个使用场景，它是在就是这个发送的这一方在遇到无网络并且有需要求救的场景下它去发送，通常来讲那个接收者都是处于在有网络条件下的，比如说他的家人，这样子的话就对于接收方的这个手机终端是没有任何特定的要求的，就是对方收到的就已经是转换成了一条普通的短信消息去接收，
3: 对，
4: 但是要求就是对方必须得是一个在有网络的条件下去接收，这样子的话就也降低了这个就是使用的一个门槛。
3: 确实是。那么目前有哪些型号的手机已经支持咱们这个功能了呢？
4: 现在已经比较多了，主流的国产手机品牌基本上都有型号可以支持这个北斗短报文。如果用户已经购买了手机，可以通过这个设置的界面去查看，比如是否支持这个卫星网络和有没有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那如果还没有购买，在这个购买手机前可以做一些这种咨询的工作。现在可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刚才有注意到您说目前有很多国产手机已经支持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像一些国外的品牌比如说苹果或者三星它都是不支持的呢？
4: 是的，现在国外的手机品牌暂时还没有去支持这个功能。
3: 那这项功能它最适合用在哪些场景下呢？遇到相关的场景应该怎么去用好它呢？
4: 最适合的就是紧急情况下又没有地面信号时去发送求救啊、报平安等这样的信息。举个例子，比如说汛期的这种暴雨造成了地面网络的中断，或者比如对于登山啊、户外探险的这种爱好者，或者是游轮出海在遇到没有信号的时候又有需要紧急的去求救，这个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个北斗短信。关于就是在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使用，个人有两方面的这个建议哈。第一呢，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北斗卫星短信的这种卫星通信功能。首先呢，我们国家 地面的这个 4G、5G 的基站覆盖面是非常广的，我们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是非常好的。那卫星通信呢，主要就是在这种地广人稀、没有基站覆盖的地区，或者是突发灾害等地面网络中断的区域，作为一种补充性质的或者是一种保底的通信手段。所以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通信功能时，可以按照常用的习惯，还是有 4G 5G 信号覆盖就优先使用地面移动通信，在没有信号覆盖时可以使用这个北斗短信。为了紧急情况下我们能更从容的去使用这个北斗短信的功能呢，也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使用需求，可以提前开通并提前去试一试和练一练。第二个建议呢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紧急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使用北斗短信时呢，一定要在室外的环境，不能在室内，要找到朝南方向不受遮挡的地方，按照这个提示去发送信息。还有一点就是，目前为止我们的北斗短信可以支持发送20个汉字，这样子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可以优先去表达在应急情况下的这个最关键的一些内容。
0: 您刚才提到哈，在一些紧急情况下

0: 可以使用这个功能。那据您所知，在实际的像应急抢险救援或者户外迷失的这种现实情况中，北斗短报文是否参与过一些比较大的救援行动呢？
1: 我们都知道那个2008年的汶川地震，其实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灾区地面通信网络是都中断的。在这个比较关键的时候，从灾区传出来的第一条消息就是通过北斗卫星，也就是北斗短报文发送的。那个时候是让指挥部第一时间掌握了救援队伍的位置与行进轨迹。2008年还是我们用的是北斗一号的卫星，当时是给救援队伍配发使用的是专业的北斗短报文的这种设备。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演进发展到了北斗三号卫星，并且就是从这个专业终端设备也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攻关，已经可以在普通的手机这样的终端上可以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了，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普通用户去进行使用了。那么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近年来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也在发挥作用，像是去年西藏的这个日喀则的地震以及北京的暴雨等通信断联情况下，都有普通群众用北斗短信成功求救的案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前面您介绍说，这个北斗短报文目前为止它是能够最多支持每次发送20个汉字，那现在除了发送文字消息，它能不能同时像发送照片、语音或者是位置坐标这样的信息呢？
3: 首先我先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位置坐标，或者我们说叫位置报告，它是短报文的一个基本功能，就精确的定位呢也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基于通道融合的位置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在紧急情况下通常

0: 求救者都会希望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传递给家人或者是求救人员。这个时候呢，只需要在编辑发送北斗短信时勾选位置的那个选项即可，是非常方便去实现的。但是呢，由于这个位置信息的发送也是要占用这个卫星资源的，因此如果我们选择勾选了位置信息，那这条短信它的文字字数的上限就从20个汉字减少为到18个汉字。接收方呢，这个时候会收到一个地图的链接，打开这个链接可以准确的在地图上看到求救者的这个位置。关于语音和图片呢，北斗短报文从能力上是可以支持这些信息的传输的，但是对卫星资源的消耗比较大。目前也有部分的手机和穿戴式的设备支持，但还是作为一个创新的模式，处于一个实验的阶段，主要针对个别不能输入文字的这个场景，所以建议在紧急情况下还是优先选择发送文字，这样更加可靠。我们也相信未来使用的模式也一定会越来越丰富的。
1: 勾选之后能自带一个位置坐标，那这个精度有多少呢？
0: 这个精度通常都是在几十米的这个量级，就足够让救援者能够比较精准的去找到这个求救者。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北斗卫星短信通常是在遇到紧急情况，包括有些像地震啊这种时候去使用。那么可能同一片区域会有很多人同时在发布这个短信，那会不会出现一个信道挤占，从而导致发不出去的情况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在用户去发送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后，为了让这个用户可以安心，我们也会从卫星端向终端去推送一个回执的消息，它表示的是卫星已经接收到了这条消息。但在某些地区，比如发生了这种突发性的断网，用户呢会这种高并发的去使用北斗短信业务，这个时候卫星端推送的这个回执会有一个先后发送的顺序。这个时候，如果用户没有收到这个回执的提醒，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因为此时如果用户判断自己的环境是没有遮挡，并且操作均是按照提示进行的，有非常大的概率是已经发送成功，并已经被卫星成功接收的。只是从卫星就是给终端去推送回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延迟。那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理解这个情况，当多个用户同时向卫星去发送消息时，这个每个消息都跑在一个并行的车道上，因此呢，这个卫星是可以允许高并发用户终端发送消息的。也就是说，当产生了一个高并发的一个使用场景时，用户发送的消息，即使是在并发的场景下，同时被卫星成功接收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它能适应这种并发性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卫星向终端推送接收成功回执时，多条消息都跑在一条串行的车道上，当用户高并发时，回执就会存在积压，不能及时发送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因此，这个时候仅仅是对于用户的这个提示，可能是会有这个滞后的偏差，但实际上卫星已经成功的收到了这个求救者发送的这个求救信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卫星提示的这个图标对星的时候，会有那个绿色的那个框，正好会落在它标注的那个绿色的扇形区域，基本上发送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原来如此，我们再来详细解释一下，就是它在使用中对于环境、天气、位置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在室内茂密的树林里，或者遇到阴雨天、天气很不好的情况，会不会影响信号的收发呢？
0: 第一呢，就是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在室外的环境，要建议按照手机的提示朝南方向对准卫星，尽量选择天空无遮挡的区域。那么茂密的树林或者是楼宇的遮挡会降低北斗短报文发送的成功率。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甚至也可能会导致发送失败。因为卫星通信呢，它是通过这个空间传输的方式去通信的，雨雪等天气在一定程度呢会影响这个通信成功率，但是比较好的一方面是北斗短报文它所使用的频率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就这个频率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对于就是经过雨雪天气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所以一般影响不大。在这个使用的位置方面呢，目前我们在整个国内的这个范围内都可以使用这个服务。
1: 您刚才强调说不要在室内，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它是就会发送不成功吗？
0: 对，手机它发送的信号需要被。

0: 6000公里，就是非常远的地方的这个卫星所接收到的。如果我们在室内，就可以理解成是类似于遮挡的环境，因为从室内就是你发送的信息还要穿过这个建筑的水泥啊，就等等，这样子的话信号衰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这种卫星通信的方式，只能在室外，就是能对准卫星的这个地方去使用。另外，我们可以自己就是通过目视的方式，也可以判断一下，比如说，它提示我们就是拿着手机可能要转一转，转到那个朝南的方向去发送的时候。如果这个环境，比如说没有什么高楼的遮挡，或者是没有这种茂密丛林的遮挡，通常来讲，这个发送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1: 那接下来就是说关于它的这个费用的问题。这种卫星通信服务，目前我们知道它也是看你属于哪个运营商，由运营商来收这个资费啊。就是目前三大运营商的资费标准大概是什么水平？
0: 现在的三大运营商，他们的资费应该是大体相当的。整体的消费呢，也都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个水平。此外呢，就是针对于汛期的这种特殊的场景，也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建议用户在开通前呢，提前的去咨询所属的运营商就可以了。目前支持不同运营商用户的这个手机型号呢，有所区别，建议用户在购买手机和订购套餐时要提前咨询。主要是因为北斗短信业务还在一个迭代发展的阶段。运营商对各种业务新能力的支持的时间节奏是略有不同的。未来随着支持北斗短报文的终端会越来越丰富，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北斗短信服务能力也基本会拉齐的。
1: 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一开始比如说只有北斗1号的时候，其实它需要用专业的设备去收发哈。那现在到了北斗3号，到了这个阶段，老百姓已经能用上这个技术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为了让老百姓能够轻松用上这个技术，在核心芯片与终端设计上，或者说在技术层面，跟早期的这个卫星电话相比啊，我们中间克服了哪些难关，哪些困难？包括我们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呢？
0: 从这个专业终端到老百姓能使用的手机、手表等消费类的终端，确实克服了相当多的困难。最难的一点就是卫星离我们太远了，它在36000公里的这个地球同步轨道运行，所以手机直连卫星有非常多的挑战。从成本受限、终端发射功率、天线性能都没有办法与专业终端相比，因此我们从信号的这个物理层的设计上，从芯片的算法。终端散热与功耗的设计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攻关和优化。那我们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北斗短报文业务运营服务的国家队，在北斗短报文业务中呢是产业链的链主。我们放开了产业生态，授权了7家实力很强的芯片企业研发北斗短信芯片，推出了新一代的北斗短信，它的能力更强。也建设了短报文网关和 SDK，实现了终端侧三大运营商兼容支持，联合了芯片终端企业以及移动、电信、联通这个运营商，共同推进这个技术的创新、网络的创新、业务模式的创新，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能够轻松的直连北斗卫星。
1: 其实平时我们接触更多的肯定是这个通信运营商哈，对他们更熟悉一些。就是在这个北斗短报文的功能方面，中国时空信息集团和运营商就分别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就是有什么区别或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我们和三大运营商是一个合作的角色。首先，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这个北斗短报文业务的这个运营方。那么，我们负责建设的呢是地面去接收卫星信号的这个地面站，也就是说，手机把信号发给卫星，再由卫星把信号转发到地面站。整体的这个地面站的建设工作都是由中国时空去完成的。另外呢，就是中国时空也联合了三大运营商去共同起草了行业标准，我们去建立了星地融合的这个网络，也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对方接收短信的时候，它可以就是一个普通的终端去接收普通的短信，我们就要把这个卫星通信的北斗短信去转换成这个普通的短信方式。这样子的话，三大运营商建立的这个平台，它要接入到我们时空的这个地面的这个地面站。我们在牵头实现这个建立标准的同时，和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平台实现了互联。这样子的话，我们发的这个北斗短信就通过 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互联，把它转成了一个普通的一个短信的方式，并且由这个三大运营商向接收方去提供了这个后面的这个服务。那么在整体的这个运营模式上，为了让老百姓去享受这个不换卡不换号，也就是用我们现有的这个电话卡，只需要在上面去订购北斗短信的业务就可以了。因此对于老百姓的这个服务上，我们是一个合作的模式。我们普通用户的业务的开通和销售方面，直接面对的应该是这个三大运营商的这个角色。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为绝对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

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五日，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五日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外交部发言人五日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五日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财政部五日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五日调拨抗旱水泵40台。

来说这事儿啊。近日有网友发视频吐槽，说某红枣包装上面印有啥呢？叫趁枣嫁人。枣不是早晚的枣，是红枣的枣。啊，上面写了个趁枣嫁人。夸嚓引爆网络，引发关注了啊！随后呢，有记者就致电该品牌啊，其工作人员就回应表示的：那我们包装上面使用的那个“早”字也不是早晚的“早”啊，那玩意儿不是红枣的“枣”吗？所以应该就是啥呢？应按照字儿来发表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包装没有问题，后续是否会改包装，需要后续再看。行，咱说硬气。哎，我就喜欢这样的品牌。哎，咱说你这波谐音梗玩的，你是，哎呦我天，你把早晚的早你换成了大枣的枣，就觉得没问题了是吧？我跟各位讲，这纯属强词夺理，自欺欺人。啥玩意儿就趁早嫁人，对不对？咱说你这不是刻板印象吗？而且咱说你在这块抠字眼跟我辩解，你既没有 get 到就是网友的吐槽的点，又显得你十分的傲慢。看似玩创意谐音，实则你价值观这是跑偏了，对吧？消费宣传玩梗得有底线，你不能为了博眼球你乱用词儿，你瞎解读。玩梗要适度，创业要守正啊！别把没文化当个性，别把无底线当营销，守住文字底线和价值导向，才能赢得消费者认可。太有意思，跟我来一个趁早嫁人啊你！那我还说你趁早倒闭呢。

0: 平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湖南一老板啊，招了211大学生，那个来这个就暑假工吧，然后呢，发现就是哎，辅导孩子挺好啊，是吧？一个月3000块钱。神平太保团啊，感谢大腰子。他这说了，不是，这是大学生，估计得后悔死了。是吧？要当家教，何止这个价啊？话不能这么讲，你去参考过行情吗？你出去跑一圈，你发现了也差不多。只不过这是啥呢？咱们有一个前提审题，题干上面写了啊，原本这个暑期的这个班12000，完了让人家这小伙子3000块钱解决了。这位朋友叫做 Punchline 就说了啊，同酬不同工啊，那你不得给人家涨个价啊？要我说也是，你哪怕你涨1000，是不是？你说你的成本都给你降到1/4了。西元在路上就说了，怎么的？以端盘子的价格找了一个家教啊？他可能初衷不这么想的，但是没办法，你最后的结果是这么回事。你这不就属于歪打正着了？用户7621就说了，学生给他省了9000呢，你给人加2000也行啊。要说还是你大方，我本来想加1000来的，是吧？牛牛大顺溜就说呀，哎呀，这老板真精啊。要不人家是老板呢，对不对？那这真对得起老板这俩字儿啊。 Linkwood 就说了，你多少给人家大学生涨点儿啊，人家端的那是盘子，他端的是知识啊，你这么说合理吗？

你这么说我觉得涨1000少了，对不？你咋地得是2000了。食堂就说了，好家伙啊，双方都愿意，网友又不愿意了。我感觉我好像被他给骂了。再来说这个啊，红枣的包装上面印着趁早嫁人啊，商家还觉得没问题，还说那意思，如果后续需要改的话后续再说啊。微信平台阮清就说了，那既然咱说你要后续再说的话，我给你起个名吧，是不是？给你起个啥呢？那不就趁早倒闭吗？不就是。另外呢，然就说了啊，你说那么多是吧，关枣的这种谐音梗你不用是吧，你比如说你趁早发财，对不对？你趁早，你迟早暴富，你迟早暴美，对不？你这多好，吃枣爆美，你看，你这谐音梗，咱说你，但说你能卖出去多少都得，你非得整个什么趁枣嫁人，同样都是玩谐音梗，说实在，你是不是有点故意了？就是，直男就说了啊，这女人遇到合适的，想结婚就会结婚，用你催呀、啊。你卖你的枣得了，你催什么？你催呀、啊！我说的不就是？这说实话，他这波谐音梗，我作为一个男人，我都看不下去了。用户5876就说了：“是啊，哪个不想挣钱的要模仿他呀？可不咋的，多想不开模仿他呢。”炸炸炸就说了，这老板还沉迷在自己的爹味说教当中呢，还得意洋洋的觉得自己老有才了。尼科德摩就说了啊，你呀、啊、可以啥呢，就是卖给结婚的是吗，叫早生贵子，对吗？你卖给打工人可以叫早日暴富，你非得整个趁早嫁人，那咱说不刀你刀谁呀？所以还是那句话是吧，有些时候你玩点创意整点想法没问题，但是啥呢，就是你别整过分了。再者说了，这年头谁都不好伺候，你就消消停停卖你的枣得，不在刀尖上跳舞你浑身难受啊。你是这回好了吧，脚给你扎穿了吧，你看吧，你这就迟早的事儿，你看。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

唱片打造过一系列的都会女歌手，比如陈淑桦。93年的时候啊，她去美国留学几年。95年呢，回来之后改变形象，有一首《说你爱我》，突然就变得很活泼。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的红的。记得有一年啊，张柏芝还翻唱了这首《说你爱我》。但是后来也许是年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尽管推出的专辑还不错，但是呢，知道她专辑的歌迷呢就少了。尽管现在已经听不到陈淑桦发新歌了，但是呢，滚石为她推出了精选，也是很值得收藏的。

16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出道多年之后，张学友早期致命纯净的嗓音不再贯穿始终，只在低音区点缀出现，但让声音更加有

0: 变化，也能达到低音雄浑沧桑，中音饱满温暖，高音绮丽动人的惊人水准。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7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北纬27.1度，东经128.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中东部和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刘德华的唱功是一点一滴磨练出来的，音色不是太美，音域也不是太广，但每一首歌唱得都非常用心投入，颤音有特色，也非常稳，每一首歌的高音部分也都把握得恰到好处。

0: 绮珊被称作是中国的玛丽亚·凯莉，她的声音不仅具有良好的爆发力和穿透力，而且还兼具韧性、磁性和灵活性。她在演唱那首《亚洲的骄傲》时，不仅将其声音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人声也跨越了三个八度，在高低音域间自由回旋的演唱，那种气息和声音的控制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的。
1: 你看

0: 特别心疼一些女孩，看上去呢高傲冷漠，难以接近，其实是缺乏了安全感，也有点自卑，遇到事情会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但又不希望别人对自己太好，生怕亏欠对方太多还不了。这样女孩既敏感又懂事，遇上了一定要好好的爱他们呢。永远要记住，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你很重要，你是被爱着的，而且你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无可取代的东西。
1: 天色已晚，心斑斓，桌上酒不满。

0: 17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凉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7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北纬27.1度，东经128.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中东部和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是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A week in cheese or honey, then comes Monday, and that'll be sir to you.现在孩子们学习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眼健康。昨天啊，看到一个消息啊，说实话挺震惊的。演员王楚然在采访里边自曝，说自己近视700多度啊，700多度什么概念？我一哥们儿有一回啊，这700-800度没戴眼镜上公园去啊，对着个电线杆子唠半小时嗑啊，最后发现，哎，这对面的大爷怎么不回话呢？开玩笑啊。人王楚然戴眼镜还是能看清楚的，但是这个度数其实也够高的了。他在采访里边一说出来啊，全网都震惊了啊，27岁700多度，

天天熬夜刷手机，我是不是已经不是近视了？我感觉我在和世界渐行渐远啊。然后呢，他说自己短短一年长了100多度，这个速度怎么说呢啊？别人的视力是缓慢下滑啊，他那个视力是坐火箭式的撤退。他说他以前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成年之后啊，这视力定型了啊，度数就不会再长了。其实我以前也这么想过啊，结果现在才明白，人一旦成年啊，真正定型的不是视力啊，是你对熬夜的执念。啊，嘴上说我再刷5分钟，实际手机一拿起来啊，你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时候眼科专家出来紧急提醒了，成年后低度近视确实会长得慢一点，但是这不代表进入了安全期。长期高强度不科学的用眼，睫状肌还是会一直紧张，眼轴还会继续变长。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球这颗精密小灯泡被你硬生生用成了拉长版的气球。成年人近视加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近距离用眼过度。啊，现代人的眼睛每天都在干嘛呢？啊，上班看电脑，啊，下班看手机，吃饭看平板，啊，上厕所也得刷个短视频，对吧？而且最可怕的是，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在休息。啊，眼睛一直盯着屏幕，那睫状肌啊，就像一个被迫天天做平板支撑的健身达人。刚开始还能忍，时间久了就累趴下了。啊，他一累，这调节能力就下降，一下降，啊，这度数就上涨了。这逻辑就很像减肥的时候你的心理建设，啊，我今天就吃一口。你平心而论，你哪回做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坏习惯啊，叫躺着看屏幕。这个姿势一出来啊，眼睛先不说，脖子已经先替你申请工伤了。而专家说，缺乏户外自然光也是视力下滑的重要原因。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个户外运动都变成啥了？啊，就下楼取快递就算运动了。还有这个作息不规律，晚上2点睡，3点惊醒看时间，啊，4点怀疑人生，5点开始规划明天，6点决定再睡一会儿，7点起床，啊，发现自己在梦里加了场班儿。这种作息能好得了吗？啊，最后度数悄悄上涨，啊，就很像你银行卡里边那个余额，啊，你以后大伙路过这儿啊，不会记得说某某厂。啊，只会记得，就是那个门卫室长得像蒸笼还冒着气儿的厂，啊，品牌认知这一块人家已经赢麻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有哲学深度的小笼包和馒头。看完这个新闻啊，感觉不吃点带馅的主食，都对不起那个在蒸笼里上班的大爷。8月1号啊，当时有网友反映啊，说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登机口啊，即将乘坐祥鹏航空 8L9664 次航班前往成都天府机场。这名网友的航班啊，通知因为暴雨需要延迟起飞，但是旁边春秋航空同样是前往成都天府机场，却能正常起飞，引发了旅客不满。之后呢，地勤人员发放食品，但是啊，要命的来了。旅客们发现这方便面过期了。视频显示啊，这方便面底部印着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4号生产的啊，有效期到7月3号。大哥怒摔过期泡面，现场一片混乱。在非常准 APP 上啊，有记者看到8月1号这趟航班啊，原计划是20点45分起飞，但实际上呢，到了8月2号的0点52分才起飞。记者之后联系了祥鹏航空的客服，工作人员称，这趟航班啊，因为天气原因延误。对于为何同目的地的春秋航空可以正常起飞，工作人员解释说，不同航司机型不一样，出行条件也不一样，每一个航班的航线计划也是不一样的。春秋航空可能走的不是同一航线啊，他走的航线呢，可能没有天气影响。那对于发放过期方便面，工作人员称啊，这是因为飞机延误啊，航司第一时间呢，让地面服务人员提供餐食。的确是有部分不符合标准的餐食，工作人员识别之后呢，立即收回了啊，没有旅客使用。航司正在开展服务调查，同时给予出现餐食问题的旅客每人200元的补偿。下回直接发绷带，给我裹起来，直接防腐。今年7月份，
浙江宁波鄞州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

品牌诺斐利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呢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犯罪团伙通过出口转内销的完整黑灰产业链，让生产成本仅30-40元的食品摇身一变成为了售价320元的进口保健品。之后呢，公司又购买了奖杯、伪造证书，找来外籍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并找来多位博主签订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上开设所谓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经过警方计算，仅10个月的时间，公司总营收达到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了220万。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经全部移送到了宁波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至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就这么说吧，他们那个保健品啊，可能还没有我老家那个蘸酱菜有营养呢。哎，说到蘸酱菜，最近有一名网友晒出了在上海他吃到了一份140块钱的生菜沙拉。这份沙拉128元，核心食材呢就一颗生菜。哎，商家还额外会加收10%的服务费，算下来总价是140.08元。沙拉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服务员呢把生菜掰成小块，加入6种配料拌匀，最后撒上少许的这个培根碎，一层帕玛森芝士，还有几瓣菊花就完成了。网友品尝过之后直言说，这个味道跟普通沙拉没什么区别。评论区呢有网友调侃商家这是含泪赚了138块，还有人表示说这样的沙拉就算卖20都觉得贵，不知道各位觉得这种沙拉值多少钱啊？

怎么说呢？140块钱在我们东北啊，能买一车白菜。可能朋友们对一车白菜没有什么概念，我再跟大伙说一下，我们冬天入冬之前啊，囤秋菜就买那大白菜，成车成买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白菜基本上是1毛到2毛钱一斤，咱就按2毛钱算，一颗白菜可能也就合1-2块钱。140块钱，我那真的能买一板车的白菜，够6口之家吃上一冬天了。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一、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尽早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二、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待体重大于等于2.5公斤，生长发育良好时可接种卡介苗。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8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开局启示、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宁德市全民健身日暨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靠近闽浙沿海，我市有序转移海上人员，管控渔船避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4: 本台记者林林报道。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开局启示、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持续推深坐实1571策略体系，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在温福高铁宁德段，各施工单位锚定节点目标，全域多点同步掀起建设热潮，项目主体施工稳步推进，跑出重大基建攻坚加速度。8月6号，在温福高铁浙蓉隧道，钻锚柱一体机正在进行钻孔作业。浙蓉隧道是温福高铁全线第二长隧、宁德段最长隧道。目前，浙蓉隧道进出口以及两个斜井均已进洞作业，施工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依托智能机械化施工提质增效，各分项工程高效有序推进。温福高铁福建段二标一分部负责人郭丕善：
5: 浙蓉隧道围岩多变，地质环境复杂，我们运用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围岩监测体系，严格卡控各道工序循环，规范掘进支护全流程作业，守护安全质量红线，全力推进隧道施工进度。
4: 在福井西站施工现场及高路低、深路堑、陡坡路基与

0: 具体的边坡已经成型，施工单位采用引入北斗高精度智能挖掘设备，克服复杂施工条件，执行严苛技术标准，确保坡率精度精准可靠。温福高铁福建段1标2分部技术负责人王印：
1: 把我们采用的是北斗定位刷坡，这样的话边坡坡率更加标准，线性比较平顺，增强了边坡的整体稳定性，也是我们打造精品工程的示范点。
2: 在宁德站站改工程现场，正加快软基施工，建设单位同步采用多项水泥砂浆搅拌桩、预应力管桩等工艺。现阶段管桩正按工程进度要求如期推进。福安赛江特大桥跨赛江主航道是温福高铁福建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目前水中围堰拆除工作已完成，正进行墩身主体结构全面建设。 7号墩在完成构建吊装和钢筋板扎后，将于近期封顶。
3: 温福高铁福建段3标赛江特大桥现场负责人钟强：最近天气比较热吧，我们就是错开高温时段，早上是5点到上午的10点，完了下午是3到4点到晚上8点，这样做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推进项目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计划。
2: 本台记者包章宇，平南台张泰报道。平南县聚焦城市品质提升、民生服务提质、商贸产业升级、全力推进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加速落地见效。这段时间，在平南生态修复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展开地表清表作业，工人抓紧绑扎基础钢筋。 这个项目分为城西公园等园林绿化工程和文化中心建设工程，总投资约7400万元。其中城西公园园林绿化项目已完成西中园南侧钢筋混凝土箱涵、湖中园堤岸景观独立基础施工、湖心剧场基础施工完成 70%， 文化中心板块挡墙施工全部完成，将开展钻孔灌注桩施工。平南生态修复项目项目专员尤传锦：
4: 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我们抢着建设工期，多点同步施工，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项目建成完以后，既能提升平南城市功能，丰富平南文化品质，还能大幅提升平南的绿化面积，优化生态环境。
2: 平南县智慧商贸交易中心项目也有序推进，项目南北两侧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当前施工重心全面转向室内装修、配套管线预埋及场地配套基础设施，工人同步开展水电、暖通、消防管线安装。这个项目总投资2.8亿元，占地约47亩，总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将建成农贸市场、商超综合体，同步配套智链供应链物流中心、保鲜冷库
5: 等配套服务设施，计划年底建成投用。平南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周华坑：这个项目投入时能够有效地缓解我们中心市场的一个运营压力，也能提升改善我们特别是整个东区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品质。那接下来我们整个项目专班会全力服务好我们的企业，提速增效，确早项目尽早的落地。
6: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7: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本台消息，每年8月8号是我国全民健身日，8月6号，宁德市全民健身日暨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与蕉城区蕉南街道卢平社区同步启动，副市长周春海参加。 活动由宁德市体育局主办，以全民健身、健康满格为主题，除了杂技、快板、空手道、霹雳舞等表演节目，活动现场还设置互动体验区，市民参与体验自由搏击、足球、八段锦、银发 AI 健康小管家、智慧健康服务站等项目。我市逐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坚持低门槛、惠民导向。 推动13家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全民健身共享中心、举重、田径等8个项目常态免费。我市还成功举办山海宁德健康满格、环东湖健康跑，吸引5000名市民参与。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 8月5号，我市举行。

0: 能源产业链文明矩阵共建工作签约仪式，华电、宁德电力、国网、宁德供电、宁德时代、清拓集团、三祥新材等五家单位签订共建协议，依托宁德锂电、不锈钢新材料等优势金娃娃产业基础，构建发电、供电、用电全链条贯通的文明矩阵。根据共建协议，各单位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建立常态化会商联动机制，整合党建与职工教育资源，联合开展理论学习、主题宣讲等活动，产业链各环节精准联动，发电端优化能源结构，保障绿电稳供，供电端搭建专属服务通道，快速响应企业用电需求。用电端精准匹配负荷，各企业开放共享文化阵地与活动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主题实践活动。能源产业链文明矩阵共建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融入产业发展的一次全新探索。签约单位将培育具有宁德辨识度的产业链文明创建模式，以文明软实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8月7号中午12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并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步靠近闽浙沿海。沿海各地迅速行动，有序开展海上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风管控工作。8月7号上午9点多，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渔业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市海域全景画面，密密麻麻的渔船北斗定位点位清晰分布在各港区、近海海域，工作人员动态监测每一艘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安办负责人黄山：
2: 屏幕上的这些点位就是我们全市所有在册渔船的实时位置，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就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掌握船舶回港的情况。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监控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前完成渔船的撤离和人员上岸任务。
0: 截至7号16时，全市2886艘在册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宁德市沿海养殖鱼排需撤离的11749名人员正在有序转移上岸。与此同时，34547艘乡镇船舶也已在就近港口锚地有序停靠。本台消息。8月6号，霞浦县在松山街道古县村开展把心贴近人民、弘扬立美精神、追思楷模砥砺初心主题纪念活动。在金沙溪纪念点，当地党员干部代表、防台先进个人、受助学生及村民代表等向孙立美敬献鲜花，寄托深切哀思。大家走进孙立美先进事迹展示馆，重温他扎根基层、冲锋在前、一心为民的事迹。在我与立美共成长主题分享会上，青年干部与学生代表以诗寄情，表达对楷模的追思与敬意。霞浦县防台工作先进个人程冲：
3: 这是防台，我们在海地边守了一天一夜，才更懂他当年冲在前面的担当。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堤，更是老百姓的家。
0: 现场还举行立美文明实践基金奖助学金颁发仪式，为优秀学子送上关怀与鼓励。学历美办实事志愿服务也同步开展，义诊、义检、家电维修、政策咨询等便民服务，把暖心实事办到群众身边。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开局启示、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宁德市全民健身日暨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靠近闽浙沿海，我市有序转移海上人员，管控渔船避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

0: 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

0: 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5: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6: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5: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6: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1: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8: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

0: 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6: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8: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9: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7: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0: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1: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堂哥。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4: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三》。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6: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5: 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带领相关部门深入辖区工贸企业、商场、出租公寓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开发区领导徐仰德参加。陈桂玉一行先后来到伊林电子、俊景工艺品、星光食品、中艺居然之家商场和艾特公馆，逐一检查消控室值班值守、消防设施配备与维护、疏散通道畅通、用电用气规范管理、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开展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消耗。陈桂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定一厂一方案，把安全责任细化到岗到人，紧盯消防通道、生产车间等关键部位，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省市工作部署，坚决抓好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5个专项任务落实，深入开展全领域安全。

0: 全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工贸企业、厂中厂、商超公寓等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健全隐患自查自纠机制，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清单管理，逐项消耗。要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普及防火逃生知识，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多维度筑牢安全防线。日前，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办组织经发局、应急局、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警察组先后前往宁德安波电机有限公司、宁德金达莱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宁德巨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德安迪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等辖区重点企业，查看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整治情况。每到一处，检查人员对场所内的安全标志、消防安全设施、值班人员排班表是否落实24小时轮岗制度等进行详细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近日，由宁德市红十字会指导、五里亭派出所、东桥应急局、东桥社会事务局主办“扬水上安全之帆，为生命保驾护航”青少年实景安全教育暨应急演练活动在东桥校外体育活动中心举行。活动分为知识宣教、实景模拟和总结交流三个阶段。知识宣教阶段，专业人员讲解溺水高发场景及预防原则六步骤，演示救生圈、抛绳包等救援设备正确用法，并穿插知识问答，巩固参与者认知。实景模拟阶段，参与者分组开展了落水后使用水母漂、仰漂方式自救，利用长杆与浮具对溺水者进行智慧施救等多项模拟演练，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学习心肺复苏实操技巧。总结交流阶段，专业人员针对参与者在模拟演练中出现的泳姿不规范等问题逐一进行矫正，帮助大家进一步规范自救互救动作。此次演练通过知识宣教与实景模拟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溺水自救与智慧施救的关键要点，切实提升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突能力，进一步筑牢水上安全防线。由宁德师范学院牵头，联合福建检察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组建的2026年福建省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省级示范社会实践队，近日奔赴河南开展红色思政课专项研学实践，引导广大学生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持续焕发蓬勃的青春光芒。河南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实践队参观红二十五军纪念馆、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切身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艰苦奋斗精神。宁德师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玉桃现场开设思政教学课，以青年视角讲述一件件斩尘雾背后的长征故事，让师生触摸到长征精神的滚烫温度。何家冲村的银杏树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标志，银杏树下实践队师生合唱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颂红军，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实践队师生还瞻仰烈士纪念堂，在承载烽火记忆的文物中触摸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三。

走出展馆时，夕阳已西斜，我沿着东湖步道往回走，曾经的灌溉水渠

如今已是风景秀丽的滨水廊道，当年的农场田埂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大道。新能源汽车平稳驶过，车身上的宁德时代标志格外醒目。如今这里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基地，无数年轻人在此追逐梦想。东湖赤涧湖公园里，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戏，老人们伴着音乐跳着广场舞，年轻情侣在湖畔低语，一派祥和安宁。夜幕降临，东桥的灯火次第亮起，坐在湖畔长椅上，看着现代楼宇的灯光倒映在湖面，与远处企业的霓虹交相辉映。晚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与草木的清香，也带着一丝淡淡的桥韵。我忽然明白，馆里的石搭船模型、老照片、旧农具，都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一代代人奋斗的见证。从唐时的筑堤之梦，到20世纪50年代的围垦之举，再到如今的新城繁华，东桥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归侨们带着漂泊的伤痕扎根荒滩，浇灌出鱼米之乡，如今的东桥人传承这份坚韧，筑起了宜居宜业的新城。站在今天的东桥回望，东湖碧波静淌，新城灯火璀璨，这里有湖光山色的灵秀，有桥垦岁月的厚重，更有代代相承的奋斗力量。这份从沧海到新城的蝶变，早已将沧桑化作底蕴，将拼搏融入血脉。而那些关于归桥、围垦与新生的故事，终将如同东湖的水，在岁月里静静流淌，被后人永远铭记。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20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8月4号，市委书记张永宁赴交城区开展四下基层活动，调研指导综治中心建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把综治中心建设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黄国章、刘笃凡参加。张永宁先后查看交城区综治中心、胶南街道综治中心和古西村综治服务点，详细了解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法律服务和网格化管理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区综治中心建设运行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具体问题。
1: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8月4号，交城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百汇电器开展致敬戎装家电献礼拥军优属启动暨老兵慰问仪式，区委常委、人武部政委林晓光，区人武部部长邵开峰，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负责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为老兵代表送上慰问金、慰问物资，与大家亲切交流，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据了解，8月8号起，本次专项活动将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军属推出家电专属拥军福利，切实为军人家庭纾难解困，送去温暖。近年来，交城区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拥军优属事业。此次活动有效凝聚社会爱军、拥军合力，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推动全区双拥服务保障工作走深走实。近日，宁德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心城区校区1期项目全面收尾，预计本月底完工。该项目为市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1.07亿元，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设27个教学班，覆盖小学至初中，新增216个特教学位。校园含综合楼和教学楼，配建34个机动车位，250个非机动车位。
3: 8月4号，寻根闽东，同心筑梦，香港宁德籍代表人士及青少年回宁恳亲参观交流团走进中华畲族宫参观考察。
1: 团员参观畲族民俗展馆，了解畲族历史、服饰与民俗文化，亲手制作畲族服饰布偶，沉浸式体验非遗手作，实地感受闽东畲族传统文化魅力。香港乡亲与青少年实地感受家乡特色民族文化，加深故土认同感，拉近宁港

同胞乡情，推动两地文化交流。近日，由共青团蕉城区委主办的凝聚同心与润乡音2026年夏令营在杨中镇西旁村开营，团区委、杨中镇相关代表、宁德聚爱慈善协会志愿者、凝聚同心实践队成员及20名留守困境儿童参与活动。活动围绕文化赋能加红色传承加心灵陪伴主线，立足宁德本土文化，开设红色课堂、诗词研学、普通话闯关、非遗体验、乡土探秘等特色课程，以语言助力孩子成长，以文化浸润童心，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认识家乡，热爱传统文化。八月盛夏，酷暑持续笼罩蕉城区，面对连日高温天气，全区一线环卫工人无惧炙热，坚守岗位，穿梭在城区各条大街小巷，认真清扫路面杂物，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全力做好城市保洁工作。他们以平凡的坚守默默奉献，用汗水呵护城市颜值，向高温下恪尽职守、辛勤付出的环卫工人致敬。近日，巴都镇羊头村的百年古厝与连片稻田交相辉映，绘就一幅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画卷。青瓦黄墙的老宅静卧田畴，木雕精致，石径斑驳，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栖息高的禾苗随风起伏，远山溪水环抱，尽显田园诗意。近年来，羊头村立足古厝资源与稻田生态，探索农业加文化加旅游发展路径，让传统农耕文明焕发新生。古民居在保护中活化利用，田野风光成为特色景观，吸引游客前来感受乡愁。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21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读书俱乐部正式开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暑期的童书系列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这位嘉宾很特殊啊，他身上呢有很多种角色啊。但是呢，我觉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就会非常的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既活泼又可爱，同时呢又非常喜欢读书，而且呢新媒体做的还是风生水起。来，我们先请出今天我们的座上宾啊。青扬，青扬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红酒您好、
5: 哎、
6: 刚才听您介绍，我感觉自己还挺那个庆幸的，就觉得哎，好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孩一样
5: 对，其实童心未泯嘛，我觉得喜欢童书啊，然后给大家推荐童书，同时自己喜欢读童书又跟自己孩子共读的这样的这个家长啊，还有阅读推广人，都是我们读书俱乐部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使命啊，就是让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我觉得读书的习惯也得从娃娃抓起吧。
6: 没错、啊、确实是。就连我这两天送女儿去这个游泳啊，同学的老师家长们都在问，哎，你是怎么培养你女儿的这个阅读兴趣的？因为每次我们去游泳都会带一本这个图书啊、她下了课她就自己读，或者让我读一读。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家长的最大的痛点，就是我怎么样能让我家的孩子有兴趣去读书。其实这个事儿啊特别简单我说有点凡尔赛，但是真的他有一些窍门，有一些经验吧，算是啊。也希望今天的节目里能给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信息。
5: 好的、一方面也说一说青扬的一个心路历程，同时呢也跟大家推荐几本好书啊。先做一个预告啊，青扬其实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6: 对
5: 啊，但是呢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这样的情况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啊。
6: 没错，
5: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青扬他这个自媒体，刚刚我提到了说做的风生水起啊，粉丝这个好多好多万啊，而且涉足的领域很多呀。你比方说最开始我知道你还做美食嘛，
6: 是
5: 吧，做文旅嘛，
6: 对，
5: 然后呢反正后来卖车也卖过就是，但是最终现在聚焦到了啊，应该是在3年前吧，
6: 三年前。
5: 三年前，
6: 嗯，
5: 聚焦到了图书这样一个领域。
6: 没错。
5: 啊，然后呢，其实也是选了一条比较难走的路。
6: 特别难。
5: 特别难走的路。因为我们做读书俱乐部，每天坐在你这个位置的都是各个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知名的作家、书评人。
6: 哎呦，那是宝座。
5: 就是我一路看了出版业的一个发展啊，我觉着最近两年真的是很难，
6: 比较艰辛的阶段吧。
5: 比较艰辛。
6: 其实各行各业可能在这几年都不太好做啊，图书也是如此。然后我们能有现在这样的成绩，其实离不开您说的前面的一些履历经验。那其实正常人来讲的话，看到你做过美食，做过甚至汽车板块，甚至其他的文旅板块，哎，都是热门行业，为什么会转来做这么难这么苦的图书？其实有原因的，
5: 利润又很低，
6: 利润很薄很薄。因为一本书其实现在折扣又低，对不对？
5: 是，
6: 打完折之后，说实话公司的利润可能一本挣个几毛钱啊，甚至有的时候一毛两毛这样子。但什么原因能让他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就是你真的要做，下定决心了，可能才能走上这条路，否则根本坚持不下去。
5: 对。
6: 然后有一个小的秘诀，就是跟前面开场的时候说到的那个点很契合，就是他们问你的孩子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阅读兴趣，其实就在这儿。我跟您说个小的秘密啊，我呢做这行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家里的背景，原来家里就有家长做着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从小就是拿着一张报纸做广告，哎，坐在那儿被别人拍照，说我看了哪个报纸，我推荐什么报纸，这样的一个广告行为出来的小模特啊，他是有情怀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自己需要成长，我觉得如果一个工作能给我结合，又能一直的去不断的摄入一些图书的知识，哎，这对我来讲是个幸福的事儿，
5: 汲取养分。
6: 对，汲取养分，不是一直在输出的一些工作，
5: 在充电。
6: 因为对，您可能知道做自媒体也好，做内容也好，它都是一直在放电的。
5: 是。
6: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可以既有输出，然后又同时一直在汲取，倒逼你去成长，其实这是一件让人挺幸福、挺开心的事，挺喜悦的事儿。
5: 是。
6: 然后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了，就是我女儿那个时候刚好上幼儿园。
5: 哎
6: 哎，我跟他说什么呢？我说你必须要好好看这个图书，然后你看得好，你喜欢哪个书，妈妈才好去推荐哪个书。
5: 哦，
6: 啊，我卖的好不好？
5: 他有使命。
6: 对，我卖的好好不好，取决于你是不是有认真看书，你喜不喜欢这本书。只有你是认真真的去喜欢它，想给小朋友们去分享这个书，妈妈才会去推荐这本书。
5: 嗯
6: 啊，当然这是跟他的这个表达哈。其实我们还会以成人的角度去评判一下这个书到底好不好。
5: 嗯。
6: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让他有了很大的动力。可能因为我从小也给女儿灌输一些这个财商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从小就是个做生意的小财迷，他就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看书。很大一部分动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看一本书累了，孩子嘛，他毕竟阅读的时候会有这种疲乏感，所以他累的时候你就跟他推一把，你就说你看完了吗？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感觉？他就努把力把它看完了。所以是这三个综合的原因呀，就是让我决定要深扎这个图书，然后一干就是三年。其实在出版行业最难的三年，我们是在这个阶段中逆风成长的一个
5: 逆风成长
6: 状态，
5: 逆风飘红。
6: 对，
5: 就是今天其实请青阳来的话，我也有三点原因哈。因为刚刚你讲了三点啊，我也总结三点哈。就第一点呢，确实是朋友啊，对你比较了解啊，三观非常正，而且呢，确实也是在行业当中啊做的是风生水起。第二点就是你真的是帮助到了很多出版社，
6: 是，
5: 就是很多出版社他这个书啊可能真的是滞销了，
6: 对，
5: 而且有很多品质很好的书，
6: 确实
5: 是吧，滞销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让他找到他的主人，哎，你帮助他去找到主人，
6: 没错，
5: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很重要啊。第三点呢，我觉得因为你是一个妈妈，你非常的爱孩子，你很有责任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是真的把好书推荐给大家，
6: 确实确实，
5: 哎，因为你孩子喜欢，你也喜欢，这是经过自己验证的，而不是说别人说这个利润高，我就去卖这样一个书。
6: 对对对对，我觉得您说这三点补充了一下，拔高了一下我的高度，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个人内心的角度是前面三个原因，那从市场的需求角度，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三个原因是非常的契合我们内心的，包括其实整个团队的使命都是在这么去做这个事儿。 啊，大家不管从选书筛书还是从跟出版社对接也讲来讲也好啊，其实很庆幸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些出版社，首先它的书的品质都很好，都是大社，
5: 都是大社
6: 啊。我们在有背书的情况下，在大浪里淘出来这个宝石的情况下，再从宝石里淘出来钻石，是这么干了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怎么说呢，在整个出版链路里面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5: 嗯
6: 啊，就是就好比我们现在圈子内有一个比较红的这个图书达人，他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千万别让孩子看垃圾书。
5: 嗯
6: 啊，这个话真的是振聋发聩。但是你究竟怎么定义垃圾书呢？是它的内容简单浅显，你就叫它垃圾书吗？哦，我并不这么认为。
5: 不是的，
6: 我认同他说不让孩子看垃圾书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太一样。
5: 是，因为你看啊，一年的话，现在全国有40多万种图书，这里面呢真的是鱼龙混杂，
6: 没错，
5: 有一些书呢是仿制书，
6: 对
5: 啊，就看谁火他就模仿谁，
6: 对，
5: 甚至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书，上面还有错别字儿，你说那能拿给孩子看吗？
6: 对，
5: 对不对？
6: 嗯、
5: 所以就是说，一定是优中选优，
6: 优中选优。
5: 啊、这个
6: 对于孩子来讲，确实，对于尤其是对于小学年龄段或者是幼升小这个年龄段，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5: 哎，
6: 啊，
5: 我们经常会说。如果在他这个小学阶段能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6: 嗯，
5: 或者你再往前，那更好了，
6: 嗯，
5: 那就跟小苗啊，
6: 对，
5: 它长正了，
6: 对，
5: 它都不需要你扶了，它就一直往上长成参天大树，
6: 是。
5: 前12年非常重要、
6: 嗯，非常重要，
5: 在这个时候您多花点心思，
6: 嗯，
5: 多听听节目，然后多学习一些，然后多看看这些，这个好书，
6: 是，
5: 然后陪着他一块儿去成长，你未来是省心的。
6: 特别省心，这个事儿真的能对大家的帮助特别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一直在说什么教改课改之类的哈，然后有很多的专家都说了要大阅读要怎么样。其实如果你把它细分的话，一共4个门类啊，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在追求的是这个未来的发展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根本不用逃避，也逃避不了的，就是 AI 科技、人工智能啊，等等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大科普类的东西。那么大科普类必须要看一些最新的，以及拥抱一些比较这个高新的这种技术的图书阅读，你去了解整个市面上，不管是国内国际啊，整个全球，所以其实很多外国书你是可以拥抱的，对不对？
5: 是
6: 啊，不管是它是哪里的书，只要它说的是一些正确的、真实的，还有最新的大家没有听说过的这些科技的细节，我觉得这种书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去拥抱它。为什么？我跟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孩子都接触 AI 了，
5: 嗯，
6: 有的孩子真的只是停留在用豆包问答，
5: 嗯，
6: 但是有的孩子真的是可以手搓一些 APP 去在网上互联网上给别人去解决他的需求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上节目之前的话，我刚看了一个小片儿 大概十几分钟，就是讲一帮12、13岁的孩子，他们在手搓自己想要的一些 app。你比方举个例子他觉得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办事清单都不好，他自己做一个，他觉得最适合他的。
3: 对，
2: 这些孩子他就是他真的对这个感兴趣。
3: 对，
2: 那你说他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3: 哎，这个问题就来了。
2: 哎，这家长怎么能让他对这个方向感兴趣？
3: 对，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咱们就先说科普吧。
2: 可以。
3: 要不然聊到这儿就先说科普。
2: 对，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套书，其中一套就叫《领航世界的未来科技》。我拿这套书举个例子而已啊。它这里面呢说的就是很多很多，真的是我们大人都不知道的前沿的信息。比如说你看啊，我拿这里边的，这是三本一套的一个前沿科技，它现在目前出了三本，一个机器人伙伴，太空我们来了，还有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有大自然的，有这种 AI 类的。我们拿这个机器人来说啊，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它一共分了8、9章吧，里面第一个是说机器人的种类，然后它给大家带来的讲解，它不是一进来就是告诉你机器人是什么东西，你怎么去制造，而是它问你，我们是人类，那机器人对也有一个人字，对不对？
2: 对。
3: 那我们怎么造一个机器人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怎么造一个人。造人需要有胳膊、有腿、有大脑、有什么什么。它是以这样的思路去让孩子们去思考，我怎么样从客户需求端，从直面我的想要的东西这一端来去反推，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怎么制作出来。然后这个科普的书就一点一点帮大家像手搓 AI 像手搓 APP 一样把这个机器人分解出来了，而且很搞笑，很多那种小插图上面写，制造一个人你需要一副躯体躯干、装置、手臂、感官、能量来源、一个大脑和交流的方式，所以你制造一个机器人需要一副机器人的躯体，然后它的肌肉这个装置是执行器，然后还有抓取的东西要操作器，什么末端执行器、传感器、能量来源就是一块巨大的电池和控制它的计算机交互方式。你看他写的就是让孩子一下就能够带入进去，但是他又不浅显，他又不是说仅停留在表面，你就思考一下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结束了，他很深入，他甚至把这些具体的步骤在后面的篇章里面一步一步的去给你落地。所以看完这样的书，我们就在想别人家的孩子到底哪来的，就是从这些书里获得来的。他看完这样的书，自己在家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如果有足够的动力，他真的可以手搓出来一个机器人。
2: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书籍最重要的一点的话是激发你的一个兴趣。
3: 对了，是
2: 或者是说让你找到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让你找到一个榜样。
3: 对，
2: 总体来说我觉得它是一把钥匙。
3: 对，如果宏观来讲的话，它是一把钥匙。如果具象来讲的话，我们现在 AI 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它其实是给孩子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提示词。就是我不会手搓机器人怎么办呢？我看完这本书里面，我知道了，让我有兴趣的知道了很多关键词之后，我不会做的怎么办？我可以再问 AI 呀，我问 AI，对吧？怎么做软体机器人？什么是软体机器人？哪些材料是？这些材料可以从哪里获得？那他的这个大门就彻底的敞开了。
2: 哎，其实就怕你提不出问题，
3: 就怕提不出来，
2: 是吧？你说现在 AI 什么都可以做了，感觉或者未来什么都可以做了。
3: 对，
2: 那作为人来讲的话，你如何得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精确的答案？
3: 对，
2: 是吧？其实就是在于你的提示词
3: 够不够精准。
2: 哎，然后你能不能提出问题？
3: 是的。
2: 咱以前经常说很多大科学家说，其实结果并不重要。
3: 对。
2: 更难得的是你能够提出问题。
3: 是。
2: 是吧？但是你怎么能提出问题？
3: 对。
2: 哎，我觉着你看到了很多人写的这些书，
3: 对，
2: 深入浅出的。
3: 对。
2: 你觉得这个适合几岁的孩子读？
3: 这套书啊，其实呢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书，但是其实它完全适合小学2、3年级开始，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就可以开始看了。尤其我觉得有一些科普书可能它偏向于说男孩子可能更爱看，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我发现这个拉开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小了。很多女孩子，我们身边的这种小女孩，1年级、2年级拿这种书爱不释手。他发现其实我不需要那么只能去搓零件干那些手工的东西我才能做出来结果，我用一个 AI 它就可以实现我的这个机器人的效果，啊，所以其实很多女孩反倒更加拥抱这样的书籍，这让我觉得特别的，哎，吃惊和意外的一个事儿啊。二年级以上的小姑娘、小男孩、小学生阶段都可以去看这样的一套书籍啊，让他知道更多的这些世界，这些提示词啊，让他有更多的这个探索的欲望。
2: 他这个作者都是专业人士吧？
3: 全部都是专业人士。其实这套书啊，他是哪里的？他是这个中少总社的啊。首先他背书就足。

0: 书很权威，
1: 很权威。然后他这个书是英国的一个原始版权，而且这个书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它是全球同步发售，就是全球最新的科技集合到一起之后，全球的国家，各个国家的孩子，我们终于能在一个起跑线上去看科普的东西了。
0: 对，
1: 所以这套书我特别选出来拿到这里给大家推荐，这是今年四五月份刚出的新书。
0: 这个是机器人，这是第一本哈。
1: 机器人，
0: 然后还有讲太空的，我看
1: 太空我们来了，还有一本叫《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
0: 动物导师，
1: 对、
0: 哦、
1: 啊，这里面也特别好玩，比如说哎，各种的这个仿生学的东西，我们到底能从动物里学到什么、
0: 哦、
1: 啊？
0: 其实我们很多发明都是从动物来的灵感，
1: 啊、
0: 包括飞机啊、
1: 飞机、
0: 雷达、
1: 蝙蝠等等啊，像这样的东西都是动物来的。然后它这个书结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你的科普通了，而且让孩子不再觉得哦，我要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只能去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不能学 AI。 结果我就发现 AI 接触的多了，你更想去青睐大自然，然后大自然了解的多了之后，反哺回来 AI 你会有很多灵感。
0: 嗯
1: 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套书整个做下来非常综合，除了他的这些作家非常权威以外，他的译者也特别特别的牛，每一本专题的作者都是他相对应的这个学科的国内的大导师
0: 哦
1: 啊，然后给他做了翻译，所以每个校准呐、啊，包括里面的例子案例，你会有一个欣慰的点，就是你发现了这样的全球同步的科普书里面，竟然有那么多的是我们国内的例子。
0: 对、
1: 啊、就是说明我们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程度其实也开始慢慢领先，开始可以在世界崭露头角了。对于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心。
0: 嗯，
1: 否则的话，他从小看到就是国外的科技怎么怎么发达，国外的这些案例怎么怎么的好，怎么的让人震撼。对于孩子来讲，他是向往的，但是看完这个书，他是有一种确定感，就是我也可以。啊，这个感觉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难得的。
0: 是，而且咱们看科普书的话，孩子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眼睛啊，因为现在大量的这种屏幕时代啊，孩子有时候视力啊，大家都担心他下降。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些都是经过三审三校的。
1: 对，
0: 有的时候网上的很多信息，包括一些视频啊，它其实是失真的。
1: 嗯，
0: 啊，它是不对这个结果负责的。
1: 您这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实话，我们这里面的信息啊，就有很多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咱们专门有编辑小伙伴嘛，拿这些书来去拆书写书稿，然后他们在发现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资料会依赖豆包去查询，豆包给出来的信息和书里面的内容是不一致的。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不能怪 AI 不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大数据逻辑，也就是说错的多了，那它给你呈现的答案就是那个多的。
0: 对，豆包会道歉，豆包
1: 会
0: 道歉，
1: 他
0: 会
1: 道歉，是，
0: 对不起，刚才是我疏忽了。
1: 对，他会道歉，但是你正确的知识，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书籍里的内容啊，来去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导向嘛。
0: 哎，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套书哈。
1: 对，
0: 我们另外还有一套书啊，我们，但是这套书的话，是不是有点贵呀、
1: 啊
0: 啊？这套书，
1: 这个呀，
0: 一看 DK， 我觉得就有点贵，当然也是品质的保障啊。
1: 家长们认准的 DK 啊，家长们认准的 DK， 那为啥认准 DK？ 我觉得这个理由应该常买书的家长应该都对吧？都不用我过多的去安利他啊，因为确实品质有保障，贵有贵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说贵？大家可能知道科普书有一个点就是要新，对吧？那么旧的科普书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丢弃了吗？其实也挺可惜的，对不对？那 DK 的这个书，首先它已经大火了。啊，它叫做 DK 万物运转的秘密。之前很多大咖，我在这儿能说名字吗？
0: 可以说，
1: 可以说，是吧？
0: 可以说。
1: 那个像樊登老师啊、
0: 嗯，
1: 像很多其他的这些图书的大 V 呀、啊，他们其实都推荐过这本书，而且是联名推荐，就是纷纷一遍、两遍、三遍的推荐。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里面的科普信息啊，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全。啊，它是一个以小猛犸象为主题，以这个猛犸象，你怎么样去把它给搬运出来？怎么样去给它称重量？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故事链路。来给大家讲解了什么轴啊、滑轮啊、斜坡啊，所有的这个物理知识，而且它在每一个小故事后面的这个科普的内容是给大家上强度的，就是解释的特别详细。这样的一本经典书，怕就怕在什么呢？怕就怕在它的知识陈旧了。
0: 嗯，
1: 比如说有新的全世界发明的这些物理学家又新发现了一个物理的定律也好，或者一个现象也好，跟原来的这些物理的知识有悖，那怎么办呢？这个书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
0: 啊，
1: 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也就是说，您买回家手里的那本旧书千万别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修订本的哪些地方做了修改之后呢，您把那个相应的部分改掉，就 OK 了。那如果之前没有买过这套书的，强烈建议啊，大家可以拿回去一本看一看。那现在正好出来的呢，也是。

0: 它的最新修订版啊，里面至少有3到5处跟上一个版本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
1: 对啊，就是这种书籍啊，我觉得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给它简单化，然后把一些你看不懂的一些描述的文字变成你看得懂的图，还有一些很简单的文字。
0: 是它的这种这个 DK 的排版呀、啊，包括英式的插图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尤其对于国内的孩子来讲，当时 DK 引进的时候是一个冲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那种排版也好啊，它是很难让孩子们能感兴趣的、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国内的书现在其实做的时候啊，也有这个 DK 风啊，咱们叫 DK 风，就是在模仿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视觉效果，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要模仿？就是因为它好，就是因为客户买账，就是因为孩子能看得下去，就这么简单。所以您看它的整个排版，包括图书里边的品质，就是做到你拿回去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书我就能在家放10年20年，放到我的孩子能继续看。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品质。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关于物理的这么一个科普的书籍。
0: 对，
1: 无论是它的插画师，也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大师吧。
0: 是的，
1: 建筑类的插画师，同时呢，还有它的作者应该也是凯迪克金奖的一个得主。
0: 对，大卫麦考利，他非常非常的有名，基本上，童书界在全球比较有名的作者，也就是这几位了。所以DK他有一个点，就是他每次在做一本书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找全球范围内，哎，对这个领域表达特别好的。他不光是说找这种物理学家，顶尖的物理学家，他会给大家找到在物理学领域非常牛，同时又能给孩子表达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些作家去给孩子写书。这是特别难得的。就像待会儿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文学作品，也是一样的逻辑啊。它不光是得你自己底蕴够，同时你还得表达出来，让孩子能理解，这才是一个童书的精髓。所以其实我们在给孩子们去挑童书的时候，特别看重的也是这两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

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今天夜间到八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今天夜间到八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报道闽东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开局启示、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宁德市全民健身日暨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靠近闽浙沿海，我市有序转移海上人员，管控渔船避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4: 本台记者林林报道。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开局启示、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持续推深做实1571策略体系，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在温福高铁宁德段，各施工单位锚定节点目标，全域多点同步掀起建设热潮，项目主体施工稳步推进，跑出重大基建攻坚加速度。8月6号，在温福高铁浙蓉隧道，钻锚柱一体机正在进行钻孔作业。浙蓉隧道是温福高铁全线第二长隧、宁德段最长隧道。目前，浙蓉隧道进出口以及两个斜井均已进洞作业，施工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依托智能机械化施工提质增效，各分项工程高效有序推进。温福高铁福建段二标一分部负责人郭丕善：
5: 浙蓉隧道围岩多变，地质环境复杂，我们运用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围岩监测体系，严格卡控各道工序循环，规范掘进支护全流程作业，守护安全质量红线，全力推进隧道施工进度。
4: 在福井西站施工现场，集高路低、深路嵌、陡坡路基于一体的边坡已经成型，施工单位采用引入北斗高精度智能挖掘设备，克服复杂施工条件，执行严苛技术标准，确保坡率精度精准可靠。温福高铁福建段一标二分部技术负责人王印：
6: 把我们采用的是北斗定位刷坡，这样的话边坡坡率更加标准，线型比较平顺，增强了边坡的整体稳定性，也是我们打造精品工程的示范点。
4: 在宁德站站改工程现场正加快软基施工，建设单位同步采用多项水泥砂浆搅拌桩、预应力管桩等工艺，现阶段管桩正按工程进度要求如期推进。福安塞江特大桥跨塞江主航道是温福高铁福建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目前水中围堰拆除工作已完成，正进行墩身主体结构全面建设，7号墩在完成构件吊装和钢筋板扎后将于近期封顶。温福高铁福建段三标塞江特大桥现场负责人钟强：
7: 最近天气比较热吧，我们就是错开高温时段，早上是5点到上午的10点，完了下午是3到4点到晚上8点，这样做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推进项目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计划。
4: 本台记者包章与平南台张泰报道。平南县聚焦城市品质提升、民生服务提质、商贸产业升级，全力推进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加速落地见效。这段时间，在平南生态修复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展开地表清表作业，工人抓紧绑扎基础钢筋。这个项目分为城西公园等园林绿化工程和文化中心建设工程，总投资约7400万元。其中，城西公园园林绿化项目已完成西中园南侧钢筋混凝土箱涵、湖中园堤岸景观独立基础施工，湖心剧场基础施工完成70%，文化中心板块挡墙施工全部完成，将开展钻孔灌注桩施工。平南生态修复项目项目专员游传锦：
8: 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我们

0: 抢着建设工期，多点同步施工，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项目建成以后，既能提升平壤城市功能，丰富平壤文化品质，还能大幅提升平壤的绿化面积，优化生态环境。
1: 平南县智慧商贸交易中心项目也有序推进，项目南北两侧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当前施工重心全面转向室内装修、配套管线预埋及场地配套基础设施，工人同步开展水电、暖通、消防管线安装。这个项目总投资2.8亿元，占地约47亩，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将建成农贸市场、商超综合体，同步配套质链供应链物流中心、保鲜冷库等配套服务设施，计划年底建成投用。平南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周华坑：
2: 这个项目投入时能够有效地缓解我们中心市场的一个运营压力，也能提升改善我们特别是整个东区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品质。那接下来我们整个项目专班会全力服务好我们的企业，提速增效，确保项目尽早的落地。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消息：每年8月8号是我国全民健身日，8月6号，宁德市全民健身日暨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与蕉城区蕉南街道卢平社区同步启动，副市长周春海参加。活动由宁德市体育局主办，以全民健身健康满格为主题，除了杂技、快板、空手道、霹雳舞等表演节目，活动现场还设置互动体验区，市民参与体验自由搏击、足球、八段锦、银发 AI 健康小管家、智慧健康服务站等项目。我市逐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坚持低门槛、惠民导向，推动13家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全民健身共享中心、举重、田径等8个项目常态免费。我市还成功举办山海宁德健康满格、环东湖健康跑，吸引5000名市民参与。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8月5号，我市举行能源产业链文明矩阵共建工作签约仪式，华电宁德电力、国网宁德供电、宁德时代、青拓集团、三祥新材等5家单位签订共建协议，依托宁德锂电、不锈钢新材料等优势金娃娃产业基础，构建发电、供电、用电全链条贯通的文明矩阵。根据共建协议，各单位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建立常态化会商联动机制，整合党建与职工教育资源，联合开展理论学习、主题宣讲等活动，产业链各环节精准联动，发电端优化能源结构，保障绿电稳供，供电端搭建专属服务通道，快速响应企业用电需求。用电端精准匹配负荷，各企业开放共享文化阵地与活动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主题实践活动。能源产业链文明矩阵共建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融入产业发展的一次全新探索。签约单位将培育具有宁德辨识度的产业链文明创建模式，以文明软实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消息：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8月7号中午12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并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步靠近闽浙沿海。沿海各地迅速行动，有序开展海上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风管控工作。8月7号上午9点多，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渔业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市海域全景画面，密密麻麻的渔船北斗定位点位清晰分布在各港区、近海海域，工作人员动态监测每一艘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安办负责人黄山：
6: 屏幕上的这些点位就是我们全市

0: 所有载测渔船的实时位置，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就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掌握船舶回港的情况。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监控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前完成渔船的撤离和人员上岸任务。
1: 截至7号16时，全市2886艘载测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宁德市沿海养殖鱼排需撤离的11749名人员正在有序转移上岸。与此同时，34547艘乡镇船舶也已在就近港口锚地有序停靠。本台消息。8月6号，霞浦县在松山街道古县村开展把心贴近人民、弘扬利美精神、追思楷模砥砺初心主题纪念活动。在金沙溪纪念点，当地党员干部代表、防台先进个人、受助学生及村民代表等向孙立美敬献鲜花，寄托深切哀思。大家走进孙立美先进事迹展示馆，重温他扎根基层、冲锋在前、一心为民的事迹。在我与立美共成长主题分享会上，青年干部与学生代表以诗寄情，表达对楷模的追思与敬意。霞浦县防台工作先进个人程冲：
2: 这是防台，我们在海地边守了一天一夜，才更懂他当年冲在前面的担当。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堤，更是老百姓的家。
1: 现场还举行立美文明实践基金奖助学金颁发仪式，为优秀学子送上关怀与鼓励。学历美办实事志愿服务也同步开展，义诊、义检、家电维修、政策咨询等便民服务，把暖心实事办到群众身边。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开局启示、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宁德市全民健身日暨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靠近闽浙沿海，我市有序转移海上人员，管控渔船避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3: Look, I'm the lead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

0: 2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

0: 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耕织图啊，是我国古代为劝客农桑，采用绘画的形式详实记录耕作跟蚕织的系列图谱。由于它呀图绘已尽其状，诗文已尽其情，形象生动，细腻传神的就描绘了劳动者耕作和蚕织的场景，还有这种详细的生产过程，而起到了普及农业生产知识、推广耕作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作品本身也成为了极其珍贵的艺术瑰宝。这耕织图的绘制到清朝达到了鼎盛，而以雍正耕织图最为精美独特，深藏故宫300年，到今天呀已经成为了非常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被视为镇馆之宝。目前这雍正耕织图已经被列为了国家一级文物。那这雍正耕织图到底什么样呢？它的出现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和传承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雍正耕织图的传奇故事。清代皇帝对农桑耕织特别重视，乾隆皇帝呢就把清漪园，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颐和园，开辟出一处啊富有田园风光的景色，命名为耕织图。乾隆皇帝不仅命人绘制耕织图，并且将耕织图当中的美景用实际山水啊复原出来，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衣食之本用艺术跟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就镶嵌在了清漪园绚丽的湖光山色当中。不过要说到耕织图啊，还得说这雍正耕织图最为有名。其实雍正皇帝还是皇子亲王的时候就绘制这些图画了，还有深意。康熙28年1689年，宫廷画家焦秉真仿南宋楼熟的耕织图刊本绘制的康熙耕织图，让皇四子胤禛看到之后有点感慨，为迎合父皇所好，他也命画工啊绘制此图，将自己及家人绘成辛苦劳作的农夫蚕妇状。当时太子胤禛呢两立两废，康熙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啊特别激烈。胤禛表面不问时事，沉迷世道，自称啊天下第一贤人，跟诸兄弟呢维持和气，暗中啊和这个年羹尧啊隆科多呀交往，加强自己的势力，同时向父亲呢表现孝顺，以赢得康熙的信任。您看看，就这雍正皇帝最终能登上皇帝宝座，看来这几十幅的雍正耕织图也起作用了。那么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对雍正耕织图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下面我就给您讲述一番。俗话说得好啊，叫做民以食为天，农业兴天下定。中国呀作为咱们这农业大国，自古重视农业生产，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明白一个道理，叫做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哎，没有一个不把这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安邦之基，都吃不饱肚子谈什么爱国呀。国宝雍正耕织图就是这么一幅啊跟农业有关，深藏在咱们北京故宫300多年的珍贵画册。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当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哎，保留下来啊许多的珍贵的图文资料，耕织图呢就是其中之一。这耕织图啊最早出现在南宋，而且是南宋初年，是中国古代帝王啊劝民勤农和普及农业知识的重要形式之一。

0: 中国南宋以来，各朝的帝王啊，哎，都要以这个皇室的名义啊，模会或者修订耕织图，表达什么呢？表达他们呀对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视。清代的雍正耕织图，就是当时尚未登上皇位的雍亲王胤禛命令这宫廷画家画的。雍正耕织图卷本设色，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最完整的一幅耕织图。耕织图册呢，长 39.4 厘米，宽 32.7 厘米，大概这么见方，一共啊是52幅，有6幅呢是尚未定稿的，哎，这么一种演绎，其余的46幅啊都已经绘制完成了。雍亲王胤禛啊，在每幅图画上方亲笔题写了一首啊五言诗，并且呢盖上2方印，一方是雍亲王宝，还有一方呢叫做破陈居士。雍正耕织图啊分耕图跟织图两个部分，耕图呢包括浸种、布秧、灌溉和收益、入仓、祭神等等内容，一共是23幅图画。这织图啊包括什么呢？育蚕、采桑、裁剪、炼丝、染色、剪帛、裁衣等等内容，同样是23幅。每幅图啊独立成章又连接在一块儿，就成什么了呢？成了就跟这么一套连环画似的画册。整幅图册呀是画配诗，诗配画，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再现出了农桑生产的全过程和男耕女织、牛郎织女这么一个美妙的田园景象。颇为有趣跟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呢？雍正耕织图啊跟其他的耕织图不一样，图里的主要人物比如农夫啊，哎，这蚕妇啊都被画成了谁呀？哎，雍亲王跟他的福晋们的容貌，说白了吧就是皇上一家子在田间勤劳耕耘，皇上在这儿种地，娘娘们呢在家养蚕织布，男耕女织，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这么一种田园生活的向往。雍正耕织图设色淡雅，人物肖像啊刻画的栩栩如生，乡间田野景致描绘的也是细致入微，哎，就连孩子们在田间庭院嬉戏的场景啊，哎，也画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形象，而且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清朝中期江南水乡特有的风貌，堪称啊是清代皇家绘画当中的杰出作品。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我的不安。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诗里写得好，叫做三月清明尽种天，去年包裹到今年，日进夜收常看管，只等芽长撒下田。您瞅这诗啊，这一说出来，您各位一听当时就能明白什么意思。清明前后把这种子给泡好了，这都是去年啊已经泡好了，一直裹到今年，得常常的呀关注着这种子泡的这个程度，把它撒下田之后就等着长出来了。说白了吧，这整个一套耕织图啊，就是指导当时的农民进行耕织作业的指导性文件。这一年之计在于春呢，早春二月，春寒料峭，草木还没有吐绿，大地上一片空旷，这农家人已经忙碌起来了。有的呀在进种，有的呢赶着牛啊在耕地，有的呢在这犁这田，还有的呢平整个土地呀，翻翻这土啊，就等着这种子呀一出芽就奔田里该种了。咱们接着说其他的诗，还有这么一首，叫做出发秧芽未长成，撒来田里要均平，还愁鸟雀飞来吃，秘密将灰盖一层。通俗易懂，春风送暖了，秧芽出发，人们在这平整好的土地上把种子这么一撒，秧苗一插，把一年的希望可就撒在田野里了。风和日丽呀，秧苗生长，转眼间呀，这布起的秧苗啊一片葱绿。又是繁忙的插秧季节，男女老少呢齐出动，鸡啼头遍可就出了门了。咱们再看这首诗，阳过秧来又要云，秧边素草莫留根，治田便是治民法，恶个去除善个存。这秧苗长出来了，杂草也就随之而生长了，这是田间管理的重要关头。从早到晚啊，人们在田间里边啊一遍又一遍的除草，耕耘稻田呀，整整三遍，田间的这个杂草啊，才能不留根苗。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再看一首，叫做脚痛腰酸小夜忙，田头车户响浪浪，高田车进低田出，只愿高低不作慌。这什么意思呢？烈日炎炎，天旱无雨，哎呦，人们啊在这个田头池塘啊，一边啊抗旱，一边呢还得防涝。这个户斗上下起落，水车呀在这吱呀吱呀的在这响，这河水呢哗啦啦啦啦啦可就流进了干渴的稻田里了。再看这首诗，叫做无雨无风着稻天，着归场上变心宽，收成须趁晴明好，柴也干时米也干。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辛劳的汗水终于换来了粮食的大丰收，稻浪翻滚，处处飘香。哎，稻田里啊，这人们起早贪黑的挥着镰刀进行收割，这打谷场上啊，挥汗如雨，争分夺秒的忙着晾晒这粮食，扬去这个芒头辟谷，只留下黄澄澄的稻谷。再看这首《大熟之年处处同》，田家米旧佛庭冲，行到前村病后巷，只闻筛簸闹丛丛。粮食丰收了，农家人喜气洋洋，走进了村庄啊，这冲米之声是此起彼伏，欢笑声当中啊，人们脱粒筛谷扬长，去掉这稻壳，哎，一派繁忙的景象，直到把丰收的粮食入库收藏。雍正耕织图分为耕图跟织图啊两个部分，描绘了一幅啊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男人呢在田间劳作，这女人在家也不能闲着，养蚕织布跟男人啊一样的辛劳。这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织图由23幅图画组成，那么画中又是怎么描绘的呢？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织图23幅图组成，包括呀御蚕、采桑、裁剪、练丝、祭神、剪帛、裁衣等等内容，每幅图啊独立成章，连接在一块呢，成为了一套连环画式的画册，生动地再现了养蚕丝织的一个全过程。

0: 阳春三月，春桑吐绿，这农妇啊采桑育蚕，开始了一年啊这辛勤劳作。育蚕啊就是养蚕的第一道工序，干嘛呢？就是拿这温水啊给这蚕宝宝啊洗澡，促使啊这蚕啊能够生长得快一点。诗里写了，蚕吃桑叶沙沙响，四月里来养蚕忙，穿绸哪知养蚕苦，梳得头来脚还脏。这蚕宝宝出生了，这蚕妇呢采桑喂蚕，日日繁忙。这幼蚕呀经过了三次的蜕皮，一天一天的可就长大了，叫做首过三眠大起时，全在七日费心机。老蚕正要连连喂，半刻光阴莫叫鸡。三眠之后的蚕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食量大增，也是养蚕人最繁忙最辛苦的季节。这妇女们呢日夜守候在这蚕房里边，没有一天休闲，就连梳妆打扮的时间呀可都没有喽。日间防蚕鸡，夜间防鼠咬，保蚕如保鹰，刻刻难离抱啊。照顾这个桑蚕啊就好像照顾怀抱当中的婴儿一样，一时一刻都不能分心。辛勤的汗水呢终于得来了回报，哎，一只只蠕动的蚕变成了一个一个的蚕茧，雪白的蚕茧哎可就堆满了蚕床。摘茧缫丝清水煮，茧丝炼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垫上毯。缫丝炼丝，雪白的丝线挂满了庭院，这蚕房啊刚刚安静下来，哎呦这织房又热闹起来了。妇女们灵巧的双手，哎，一根根这个蚕丝啊就变成了雪白而又纤细的丝线，伴随着织机的声响，这一根根丝线呀就织成了一匹匹的锦布，经过了染色剪帛裁衣，可就变成了一件件啊华丽的锦衣。绘画耕织图可并不是说这雍正皇帝首创，中国最早的耕织图啊出现在南宋初年，是县令娄熟绘制的。这耕织图绘画好之后呢呈现给了宋高宗赵构，赵构看完了以后特别赞赏，亲自召见这娄熟，并且下旨叫做郡县官府大门两壁皆画耕织图，使民观之。可惜啊这娄熟的耕织图是已经失传了，现存的呢都是模本，其中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蚕织图，美国华盛顿佛列尔博物馆收藏有南宋画家临摹的蚕织图和耕织图。在清朝皇帝当中啊第一位绘制耕织图的是康熙皇帝。康熙啊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南巡期间呢江南的地方官员跟文人纷纷进献藏书，其中啊就有一本啊根据南宋耕织图刊印的耕织图。康熙看完了以后爱不释手，感叹啊这织女之寒农夫之苦。回到京城，他就命宫廷画家焦秉珍参照图册重新绘制耕织图，也就是清朝的第一部耕织图御制耕织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那这幅康熙朝的耕织图画的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愿是流。7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今天夜间到8号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沿海海区8到10级，阵风10到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说到毛不易的话，我会觉得他的原创是他最大的利器和魅力。他的词骈散结合，清新质朴，可以说是超乎年龄之上的一种成熟。对于生活的感悟特别的透彻，娓娓道来，每一句都能够戳在人的心窝上。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不知道曲中的意思是什么，但再听可以说已经是曲中人了。这大概就是每一个人听完毛不易的感受吧。

旅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冬不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

0: 零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一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两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程。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 更是

0: 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 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8: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0: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1: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8: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3: 打开全屋灯光，
14: 来了。
1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8: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7: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 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0: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1: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2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3: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24: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5: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24: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5: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24: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6: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24: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 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

0: 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

0: 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0: 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

0: 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召开，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滕家才、郭宁宁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赵龙会商调度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打赢防台风主动仗。
1: 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沿海海上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风管控工作有序推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谭卓、林志南报道，昨天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大力推进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中央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周祖义指出，3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推动的堡垒工程，源自于长期的调查研究和系统的理论思考，深刻回答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丰富科学内涵，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固本强基的深远考量、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和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在新时代更续实施堡垒工程，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举措，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重要抓手，引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牵引，有利于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加深刻地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坚持不懈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以组织之力汇聚发展之力，以基层之为支撑全局之进。周祖义说，35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推进实施堡垒工程，形成了5个坚持的经验做法。一是坚持政治统领，固本培元，在坚定践行两个维护中筑牢战斗堡垒；二是坚持整体推进，分类施策，在织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中筑牢战斗堡垒；三是坚持提升质量，激发活力，在着力锻造过硬先锋队伍中筑牢战斗堡垒；四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持续提升党建引领赋能治效中筑牢战斗堡垒；五是坚持正风肃纪，减负赋能，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筑牢战斗堡垒。在更续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我们收获了5个必须的宝贵启示，就是必须坚持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有机统一，必须坚持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一体推进，必须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有效融合，必须坚持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紧密结合，必须坚持压实责任与强化保障协同共促。要传承弘扬好、贯彻落实好5个坚持和5个必须，推动堡垒工程持续深化拓展，不断发扬光大。周祖义强调，要在新征程上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聚焦政治功能优，进一步夯实两个维护政治根基，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上级党组织部署贯彻落实，党内政治生活统筹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各项工作，引导广大党员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要聚焦组织运行优，进一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体系， 紧扣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全面推行党建体检，深化达标创新，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精准施策分类指导，推动基层党组织整体提升、全域建强，确保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要聚焦党员队伍优，进一步锻造靠得住、顶得上、过得硬的时代先锋，持续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健全党员管理监督机制，激发党员动力活力，引导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要聚焦作用发挥优，进一步推动基层党建工作。

0: 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全省重大战略、重大工作中，融入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承担的职责、肩负的任务中，深化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推进新征程、新福建建设。要聚焦作风建设优，进一步巩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突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纠四风、树新风，传承弘扬滴水穿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抓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接续奋斗，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全省更续实施堡垒工程情况。福州市委、莆田市委、省委教育工委、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党支部、厦门市开元街道深田社区党委等主要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发言。省领导张燕、崔永辉、吴协林、石豪勇、王永礼、苗延红、林涛、魏小奎、庄家汉出席。
1: 记者廖辉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刻领会好、把握好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正视困难，加压奋进，着力精准有效施策，扩大有效需求，抓好三农工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深入实施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经济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从严从实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密切关注13号台风白海豚趋势，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准备、责任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及时总结梳理，固化提升好做法好经验，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推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强调，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认真学习贯彻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不忘合作初心，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做出福建贡献。要持续夯实思想政治基础，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

0: 峰，牢牢把握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要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工作，发扬优良传统，切实解决广大官兵后顾之忧，持续打响军民情双拥特色品牌，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打好新时代新侨牌，进一步做好宁侨新、引侨资、惠侨智、聚侨力的文章，引导全省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汇聚磅礴力量。会议审议了我省15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规划、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按照省委统一部署，昨天下午，省长赵龙在省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抢在台风影响前筑牢防御安全屏障，全力以赴打赢防台风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赵龙强调，此次台风远洋长区高强度持久，风圈覆盖广，水汽输送充沛，可能带来强风暴雨、风暴潮等叠加影响。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始终坚持四个宁可，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立足防强台风、防大暴雨、防风险隐患，做足做好各项防御准备，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全面系统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精准落实防御措施。海上要确保船进港、人上岸不回流，路上要紧盯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和山塘水库、地灾隐患点、道路桥梁、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巡查排险，提升群测群防能力，及时做好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处、不落一人。要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坚持全省一盘棋，加密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上传下达，前置预置应急力量物资，所有部署必须点对点、地对地、人对人落实到位。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各级各有关部门既要令行禁止、不折不扣落实应急预案要求，又要敢于相机决断，坚决果断处置突发险情灾情，齐心协力保一方平安。
0: 记者赖黎平、卢毅报道。6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7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李建成、金银强、侯建军、唐先志等出席。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一体推进涉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夯实政法工作基层基础。会议要求，要真正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法治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要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盘点，强化整改，明确方向，加压奋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1: 本台记者报道，6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和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赴下张泉城际铁路 R1 线泉州项目分指挥部调研，并召开项目现场会。会议指出，下张泉三市及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11届10次全会、省委上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要发挥综合部门牵头抓总、协调推进作用，健全常态化调度协调机制，有效破解人员配置、设备进场、施工组织、要素保障等堵点难点问题， 要把质量安全管控、廉政风险防控贯穿项目建设全周期，要强化数智全面赋能，加快搭建全线智慧管控平台，全力打造下漳泉都市圈精品工程、模板工程、廉政工程。
0: 来关注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凌晨五点，白海豚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周密部署防御措施。
1: 为防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我省海事、海警、渔业部门有序开展海上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风管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加强海上船舶管控，连日来，宁德海事部门与海警部门开展联合巡查，对水域船舶展开全面摸排，引导渔业船舶有秩序回港避风，组织无动力施工作业船舶、渔业船舶等人员有序撤离。宁德三都澳海事处执法大队大队长程曦：
2: 我们重点跟进刺网等四类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动向，提醒渔民坚决不要私自冒险出海作业，在港呢做好船只防风检查。
1: 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渔业应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动态监测在册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应急指挥中心负责人黄山：
3: 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就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掌握船舶回港的情况。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监控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前完成渔船的撤离和人员上岸任务。
1: 福建海事局7号12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以宁德福州海域为防御重点，以平潭莆田作为外围防御区域，对客渡运航线、海上施工作业项目、港口码头等实施关停撤转、一船一侧落实到位。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泉州市以北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其中两马、黄马两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停航。
0: 今天晚上，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迈入第二阶段，迎来第10轮的4场对决，分别是甲级组的福州对阵泉州、莆田对阵龙岩，乙级组三明对阵南平、平潭对阵漳州，两组独立排名，各自角逐荣誉，前一阶段积分全部清零。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陈雪玲，主播诸葛、丁杰。
4: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4。
5: 需要弘扬
6: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5: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8: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7: 欢迎收听 FM 101.7
8: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9: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开局启示、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宁德市全民健身日暨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今年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靠近闽浙沿海，我市有序转移海上人员管控渔船避风。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4: 本台记者林林报道。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开局启示、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持续推深坐实1571策略体系，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在温福高铁宁德段，各施工单位锚定节点目标，全域多点同步掀起建设热潮，项目主体施工稳步推进，跑出重大基建攻坚加速度。 8月6号，在温福高铁浙蓉隧道钻毛柱一体机正在进行钻孔作业。浙蓉隧道是温福高铁全线第二长隧，宁德段最长隧道。目前浙蓉隧道进出口以及两个斜井均已进洞作业，施工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依托智能机械化施工提质增效，各分项工程高效有序推进。温福高铁福建段二标一分部负责人郭丕善：
10: 浙蓉隧道围岩多变，地质环境复杂，我们运用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围岩监测体系，严格卡控各道工序循环，规范掘进支护全流程作业，守护安全质量红线，全力推进隧道施工进度。
4: 在福井西站施工现场，集高路低、深路嵌、陡坡路基于一体的边坡已经成型。施工单位采用引入北斗高精度智能挖掘设备，克服复杂施工条件，执行严苛技术标准，确保坡率精度精准可靠。温福高铁福建段一标二分部技术负责人王印：
11: 把我们采用的是北斗定位刷坡，这样的话边坡坡率更加标准，线型比较平顺，增强了边坡的整体稳定性，也是我们打造精品工程的示范点。
4: 在宁德站站改工程现场正加快软基施工，建设单位同步采用多项水泥砂浆搅拌桩、预应力管桩等工艺，现阶段管桩正按工程进度要求如期推进。福安塞江特大桥跨塞江主航道是温福高铁福建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目前水中围堰拆除工作已完成，正进行墩身主体结构全面建设，七号墩在完成构件吊装和钢筋板扎后将于近期封顶。温福高铁福建段三标塞江特大桥现场负责人钟强：
12: 最近天气比较热吧，我们就是错开高温时段，早上是5点到上午的10点，完了下午是3到4点到晚上8点，这样做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推进项目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计划。
4: 本台记者包章宇、平南台张泰报道。平南县聚焦城市品质提升、民生服务提质、商贸产业升级，全力推进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加速落地见效。这段时间在平南生态修复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展开地表清表作业，工人抓紧绑扎基础钢筋。这个项目分为城西公园等园林绿化工程和文化中心建设工程，总投资约7400万元。其中城西公园园林绿化项目已完成西中园南侧钢筋混凝土箱涵、湖中园堤岸景观独立基础施工、湖心剧场基础施工完成70%，文化中心板块挡墙施工全部完成，将开展钻孔灌注桩施工。平南生态修复项目项目专员游传锦：
13: 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上，我们抢着建设工期，多点同步施工，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项目建成了以后，既能提升平南城市功能，丰富平南文化品质，还能大幅提升平南的绿化面积，优化生态环境。
4: 平南县智慧商贸交易中心项目也有序推进，项目南北两侧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当前施工重心全面转向室内装修、配套管线预埋及场地配套基础设施，工人同步开展水电、暖通、消防管线安装。这个项目总投资2.8亿元，占地约47亩，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将建成农贸市场、商超综合体，同步配套质链、供应链、物流中心、保鲜冷库等配套服务设施，计划年底建成投用。平南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周华坑：
14: 这个项目投入时能够有效地缓解我们中心市场的一个运营压力，也能提升改善我们特别是整个东区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品质。那接下来我们整个项目专班会全力服务好我们的企业，提速增效，确保项目尽早的落地。
1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9: 本台消息：每年8月8号是我国全民健身日，8月6号，宁德市全民健身日暨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与蕉城区蕉南街道卢平社区同步启动，副市长周春海参加。 活动由宁德市体育局主办，以全民健身健康满格为主题，除了杂技、快板、空手道、霹雳舞等表演节目，活动现场还设置互动体验区，市民参与体验自由搏击、足球、八段锦、银发 AI 健康小管家、智慧健康服务站等项目。我市逐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坚持低门槛、惠民导向，推动13家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全民健身共享中心、举重、田径等8个项目常态免费。我市还成功举办山海宁德健康满格环东湖健康跑，吸引5000名市民参与。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8月5号，我市举行能源产业链文明矩阵共建工作签约仪式，华电宁德电力、国网宁德供电、宁德时代、清拓集团、三祥新材等5家单位签订共建协议，依托宁德锂电、不锈钢新材料等优势金娃娃产业基础，构建发电、供电、用电全链条贯通的文明矩阵。根据共建协议，各单位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建立常态化会商联动机制，整合党建与职工教育资源，联合开展理论学习、主题宣讲等活动，产业链各环节精准联动，发电端优化能源结构，保障绿电稳供，供电端搭建专属服务通道，快速响应企业用电需求。用电端精准匹配负荷，各企业开放共享文化阵地与活动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主题实践活动。能源产业链文明矩阵共建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融入产业发展的一次全新探索。签约单位将培育具有宁德辨识度的产业链文明创建模式，以文明软实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9: 本台消息，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8月7号中午12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并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步靠近闽浙沿海。沿海各地迅速行动，有序开展海上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风管控工作。8月7号上午9点多，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渔业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全市海域全景画面，密密麻麻的渔船北斗定位点位清晰分布在各港区、近海海域，工作人员动态监测每一艘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安办负责人黄山：
3: 屏幕上的这些点位就是我们全市所有在册渔船的实时位置，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就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掌握船舶回港的情况。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监控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前完成渔船的撤离和人员上岸任务。
9: 截至7号16时，全市2886艘在册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宁德市沿海养殖鱼排需撤离的11749名人员正在有序转移上岸。与此同时，34547艘乡镇船舶也已在就近港口锚地有序停靠。本台消息。8月6号，霞浦县在松山街道古县村开展把心贴近人民、弘扬立美精神、追思楷模砥砺初心主题纪念活动。在金沙溪纪念点，当地党员干部代表、防台先进个人、受助学生及村民代表等向孙立美敬献鲜花，寄托深切哀思。大家走进孙立美先进事迹展示馆，重温他扎根基层、冲锋在前、一心为民的事迹。在我与立美共成长主题分享会上，青年干部与学生代表以诗寄情，表达对楷模的追思与敬意。霞浦县防台工作先进个人程冲：
16: 这是防台，我们在海地边守了一天一夜，才更懂他当年冲在前面的担当。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堤，更是老百姓的家。
9: 现场还举行立美文明实践基金奖助学金颁发仪式，为优秀学子送上关怀与鼓励。 学历美办实事志愿服务也同步开展，义诊、义检、家电维修、政策咨询。

党便民服务，把暖心实事办到群众身边。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开局启示、实际检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宁德市全民健身日暨体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靠近闽浙沿海，我市有序转移海上人员，管控渔船避风。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一、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尽早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二、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待体重大于等于2.5公斤，生长发育良好时可接种卡介苗。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